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

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十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九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第1道防线全部扫清。

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三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九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十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二十八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镇，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四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四十余小时。五月十四日到十七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攻击受挫，伤亡八千余人。第十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五月十九日，第二十八军终于拿下洋行和浏杭国际电台。五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九军攻克乐浦。东路第九兵团奋勇挺进，第三十一军进逼浦东，经过十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三十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五月十九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三天激战，攻克高桥。第三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三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五月二十三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五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十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四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五月二十五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三十二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三十多米宽的苏州河。第二十七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四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
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七连指导员池浩田带领两名战士立了奇功。池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0,000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当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沪场沪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

0: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5: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4: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0: 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期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
7: 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

变化，战场形势急剧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儿。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涂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3原、泾阳、高陵、临潼，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战军第四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三军进驻泾瑶岛贤地区，第六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二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三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时，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园。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

0: 的胡宗南第十七军的威胁如渐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啊，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遣职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职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三个军、两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两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金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一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青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五兵团第36军，共计30多个师、20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18、19两兵团尚需3、4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兵团开道，或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3、4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道，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18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第18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18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

0: 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10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78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变成匹马，又来练队，正派正办都比人家高调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61军的维基军长都组织这个61军的181师、183师、2个师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了。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的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叫他们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19被他们到了。彭德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18兵团到达西安，第19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1野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1野战军黔伪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扶梅战役。
5: 先打胡啊，先打马啊，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6: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扶梅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扶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芳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

0: 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十二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与李全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第七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四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1: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自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扶眉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2: 这后路的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五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群就不好办啊。
3: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儿，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儿。说四军呢就在那儿，一个守着罗局镇，一个守着眉县车站。咱们的部队呢，战斗一个连战斗最后就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就那把敌人顶住，你就到不了车站里面，你就过了，就上不了火车。
0: 1949年7月12日，第二兵团第四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10余次集团式的轮番冲击。
4: 临时做工事，在地里挖工事，来越来多。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坚决的就死冲，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0: 激战5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5: 把敌人打到这个渭河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河里边逃跑了嘛。
0: 7月14日凌晨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占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眉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3: 扶眉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0: 扶眉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

0: 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4: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5: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6: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7: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6: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8: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6: 如今为一家店赴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9: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
10: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1: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2: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6: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9: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0: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6: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3: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6: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

0: 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3: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园、碑林，从那个
4: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5: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3: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6: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5: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6: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7: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8: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9: 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0: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家、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11: 幸福新词条，树店。
12: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11: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12: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13: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14: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

0: 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4: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5: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6: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7: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8: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9: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0: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8: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2: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3: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4: 记者手记，
0: 树店的镜头里 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

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8: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9: 你好。
8: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4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9: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去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8: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

0: 懈怠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1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1: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0: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1: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它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金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0: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0: 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 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

0: 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限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1: 嗯。
0: 第四呢，它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0: 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啊，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1: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嗯，我今天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

0: 定资金安排，所以他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他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性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1: 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0: 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1: 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

0: 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啊。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

0: 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3: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5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4: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3: 是。
4: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 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
3: 嗯。
4: 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这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3: 嗯，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4: 嗯，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3: 嗯，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4: 啊，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
3: 嗯
4: 啊，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3: 嗯，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4: 啊，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 嗯，
4: 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3: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4: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第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3: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4: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里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啊。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啊，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3: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4: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3: 是。
4: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3: 是。
4: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儿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有些是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所以综上呢，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3: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4: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3: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4: 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其实啊，我们的人生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四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3: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4: 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

0: 2020年的一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三低的社会。这三低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又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三低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这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1: 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哦，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啊，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啊，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啊，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既然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生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0: 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1: 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0: 这个好问题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我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1: 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0: 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

0: 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错一错。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1: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善良朴实。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未及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太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金库行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1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8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2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

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3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1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2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3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9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10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28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29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5月14日到17日，第28军、第29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第10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浏杭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2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

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 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 第27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 许多在淮海战役互相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迟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 趁着夜黑心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意，指明出路。 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万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 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速予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 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由一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 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0: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了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护场护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西安

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席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战场形势急剧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儿。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三军进驻泾瑶岛贤地区，第六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二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三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

0: 9月20日下午20，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园。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十七军的威胁如渐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啊，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潜伏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制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三个军、两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两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荆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一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五兵团第36军，共计30多个师、20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3-4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兵团开道，或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3-4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道，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六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18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 第十八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十八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10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78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别说匹马，有的连队整排整班都比人家高就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61军的维吉军长都组织这个61军的181师、183师、2个师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集中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了。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一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1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择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叫你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机被他们到了。何小淮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十八兵团到达西安，第19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1野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1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伏梅战役。
5: 先打胡啊，先打马啊，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6: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

0: 在西安以西的福美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1: 7月10日，福美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十九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芳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第18兵团第61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与礼泉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18兵团和第1兵团第7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4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2: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资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福美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1: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福美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3: 这后路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5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群就不好办了。
4: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儿，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儿，说4军呢就在那儿，一个守着罗局镇，一个守着眉县车站。咱们的部队呢，战斗一个连战斗最后就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就能把敌人顶住，你就到不了车站里面，你就过了，就上不了火车。
1: 1949年7月12日，第2兵团第4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10余次集团式的轮番冲击。
5: 临时做工事，在地里挖工事，来源来渡，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了，坚决的就死冲，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1: 激战5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6: 把敌人打到那个渭河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河里边逃跑了嘛。
1: 7月14日凌晨3时，第2兵团第4军第12师占领宝鸡，第1兵团第2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福美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0: 突围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1: 突围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十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5: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6: 幸福新词条，树电。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6: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8: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9: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8: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0: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8: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8: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八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2: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4: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5: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7: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8: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0: 胖来他是真平凡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1: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1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

0: 急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 在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0: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5: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6: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7: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8: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9: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9: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4: 幸福新词条：飞低。
10: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1: 收到。
12: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3: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4: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

0: 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经过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蒲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

0: 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3: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4: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0: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8: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专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3: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

0: 源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厚颜无耻的儿皇帝石敬瑭。为了能够当皇帝，宁可当儿子。怎么叫儿皇帝呢？投靠契丹贵族，叫比他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为儿皇帝。你看，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可以说呀，厚颜无耻，恬不知耻。应该说石敬瑭这个人野心很大，他作为一个河东节度使，可是自己也不满意这个官，也想当皇帝。石敬瑭的父亲是李克用和李存勖手下的一员大将，到了石敬瑭这辈儿，年轻的时候，这个人呢寡言少语，不好说话，看似啊性格比较内向，其实这个人呢喜好兵法，勇猛好斗，尤其擅长射箭，可以说是百步穿杨。因此这个李存勖很赏识他，让他带领亲兵当了一名心腹将领。后来到了李克用的养子，也就是李嗣源继位的时候，也就是后来的唐明宗，对于这个石敬瑭也很器重，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石敬瑭。这个明宗身边有两员爱将，一个就是他这姑爷石敬瑭，还有一位呢是他的儿子李从珂。李从珂呀，就是后来的后唐末帝。你别看这两个人骁勇善战，但是谁也不服谁，谁看谁都别扭。尤其这李从珂做了皇帝以后，两人这矛盾呢逐渐公开了。现在的石敬瑭被封为赵国公，可是这石敬瑭不满意，充其量不还是国公吗？跟皇上没法比。普天之下有多少人都想做皇帝，我也不例外。你说这个李从珂有何德何能？想当初我就不服他，哦，现在仗着他们家有根儿，所以他当皇上，我看不配，应该我当这皇上这才行。没过几天，李从珂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不高兴，什么节度使，我不愿意啊，没敢直接说，找了个理由，我有病了，我有病不能上任。李从珂心说，你真的假的啊？跟我来假招子，水贼过河甭使狗刨，都是老中医，你给我开这偏方，你这哪是不去，你这是公开跟我叫板呐！今天我要不把你制服了，那以后我怎么管理天下呀？我怎么管别人啊？大家伙又都效仿你石敬瑭，我这皇帝我还干不干？来，命令晋州刺史张敬达领兵带队包围晋阳。你不干吗？我把你官职一撸到底，缉拿归案，我逮回朝廷，我看你还服不服。石敬瑭一看这怎么，眼下人家大兵压境，算了，晋阳太危险，我赶紧找人吧。这时候有个谋士姓桑，叫桑维汉，给他出了个好主意。王爷，我看您现在不如向契丹人讨伐救兵，契丹人现在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呢，这时候要请他过来帮忙，何乐而不为呀？ 万一这契丹王要想能够立你为

0: 网，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
1: 是啊，我要是能当皇帝那是最好啊，不过人家凭嘛帮我呀，无利不起早，人家干嘛要趟这趟浑水？我得下点本儿，亲自给写了一封信，这信上是言辞恳切，当然求人办事你自然得客气，可是这个石敬瑭客气过头了，把这个耶律德光，那位说不是耶律阿保机吗？这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了，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置。这时候这石敬瑭写的这封信就是给这耶律德光写的，在信上口口声声称这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呢是儿子，现在儿子有难，作为父亲的岂能坐视不理呀？倘乎父亲愿意领兵带队帮助儿臣收复失地，儿臣是万分感谢，作为孝敬父亲，儿愿意把幽云十六州送给父亲。那个说耶律德光多大呀，石敬瑭多大呀，这俩人谁大呀？石敬瑭大，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1岁。你看自己比人家长11岁，管人家叫爹，自己当儿子图什么？就是想当皇上，就是想做这皇帝梦啊。这信就送到耶律德光手了，耶律德光一看是很高兴啊，一直想向南进犯中原，一直没这机会，现在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啊，何乐而不为啊？好吧，领兵带队，公元936年的9月，耶律德光率大军从雁门关南下，跟后唐军队就打了一仗，而且石敬瑭啊夹道出击，两下子把这后唐军给打败了。有人会说了，说这个石敬瑭这么做，难道说手底下人没有反对的吗？怎么没有啊？部将刘知远头一个就反对啊，将军呢，您向契丹求救情有可原，您说称臣这也说得过去，您自称为儿子拜他为爹，这个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这不叫后世耻笑吗？那后世这些儿孙，后世的这些人不得骂你一辈子啊？万万不能这么干，再说了给人点金银珠宝这也说得过去，万万不能割地呀，这土地要失去了大可不妙。很多人也都劝，可是这石敬瑭啊钻了牛角尖儿，你们哪知道，我有我的打算，你们不必多说。就这样一意孤行，书说简短，把唐军打得大败，耶律德光来到晋阳城，石敬瑭亲自出城相接，君臣大礼不算，还有父子之礼。哎呦呵，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父皇，叫的这个甜劲儿就甭提了。多谢父皇神兵天将，救得儿臣不死啊，儿臣是感激万分啊。这耶律德光更会演戏，一伸手把这石敬瑭给扶起来，哎呀，我儿不必客气啊，儿子有难，当爹的焉有不管之理啊，来来来来，随我同行，随我同行。哎呦，爹爹在前，儿怎么能走到爹的前面，爹爹前走，儿随后就到。呵，周围这些将领还有很多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石敬瑭。呸，厚颜无耻，什么叫恬不知耻，哪叫不要脸，这就是不要脸，见得多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大伙这个骂劲都甭提了。 耶律德光在晋阳城住了几天，发现这个石敬瑭啊，对自己啊死心塌地，每天早起来，头一个石敬瑭先过来了，爹爹昨天晚上睡得可好？早上您用点什么，儿臣就给您准备。早来问安，晚上也来问安。哎，爹爹，天不早了，您赶紧睡吧。您看还需要什么？等等等等，典型的孝子贤孙。耶律德光一看很满意，儿啊，你过来。你说我奔波了几千里地，长途跋涉来救你，总算呢，现在告得圆满。功德圆满，我也心满意足了。这几天呢，我就观察你，我发现呢，你的外貌，你的这个气度，可以说得上够一个中原之主啊！你可以做中原的主人，干脆你呀，就做皇帝得了，我立你为天子。哟，石敬瑭一听，这个高兴劲儿的甭提了，说到心眼里去了。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我有何德何能？我怎么能做皇帝呢？你看这副嘴脸，这贱劲儿，其实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恨不得屋里没人大喊一声啊，玩这劲儿。可是表面上呢，还得推一番。周围有很多的谋士，比方说那个桑维汉。桑维汉心知肚明，这叫演戏。大王将军呐，现在天意如此，顺应天意，符合人心呐。您作为皇帝，这是最合适的。周围的这些大将也会顺风接地，呼啦跪倒一片，山呼万岁。耶律德光站起来，把自己的这个衣服脱下来，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给石敬瑭穿戴起来，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而且拉着石敬瑭的手说呀，儿啊，我把你看作儿子，你对待我像对待父亲一样，你我永远是父子关系，你现在当了皇帝了，自立成一国，一旦有个马高凳短需要父皇我的时候，尽管说话，我呀一定啊竭尽全力，你看好不好？多谢父皇啊！把这石敬瑭给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的，怎么报答人家？拿东西啊，雁门关以北幽云十六州给人家的。除此之外，每年再向契丹供奉丝绸30万匹，送给契丹王、王太后、宰相，还有许多的大官。打这儿起，石敬瑭自称为儿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你看，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石敬瑭现在不管怎么说心满意足，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后来领兵带队灭了后梁，正式 做了这个皇帝，史称为后晋。

高祖。这个契丹现在腰板直起来了，包括契丹的这些使者一到这晋朝，耀武扬威，傲气十足啊，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净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你这是儿子的国呀，说什么都有理。这些官员是敢怒而不敢言，朝野上下所有的人都觉得丢脸，所有人呢觉得都可气，唯独石敬瑭毫不在乎。石敬瑭靠着这个契丹的保护做了7年的儿皇帝，结果死了。他死了，他的侄儿石重贵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晋初帝。说到这位石重贵，咱们有必要啊给您详细的说说。石重贵啊原本是石敬瑭的侄儿，不是他的亲儿子。石重贵的父亲叫石敬如，不过呀很早就过世了。石敬瑭呢就喜欢这石重贵，因为石重贵打小谨言慎行，质朴醇厚，尤其是擅长骑马射箭，颇有沙陀祖辈之风。就这样石敬瑭就把他收为义子。公元942年，石敬瑭卧床不起，得了重病了。这天早上，石敬瑭趁着面前只有宰相冯道一个人，就把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石重瑞给叫出来了，叫这石重瑞啊拜见冯道，并且叫宦官把石重瑞抱到冯道的怀里，那意思我死之后你保着他，立他为幼主。你不管怎么说，喜欢石重贵归喜欢，但传王位的时候那怎么也得向着自己的儿子。6月份石敬瑭死了，可这冯道和太平节度使景延广一商量，说现在天下多灾多难，应该啊立年长的君主，以免朝廷被奸人掌控，所以啊就立了石重贵作为继承人。石重贵继位之后，景延广觉得自己拥立有功，开始执掌大权，禁止都城的人在一起私下议论。石重贵继位不久，大臣就商量要上表称臣，这事儿得跟契丹汇报啊，这是儿皇帝的国家，你现在换主了，你不告诉一声人家要挑理怎么办？景延广就说了，说我主张应该写信而不能上表，咱得称孙不能称臣，这样不好，称臣呢事关国体，称孙呢这就是皇帝的家事。石重贵呢就接受了景延广的这个主张，写了一封普通的书信，称孙不称臣。结果契丹人挑理了，派使者前来质问怎么回事，你们换皇帝了为什么不向我们禀报，谁允许你们换的皇帝，怎么回事，以下犯上吗？这景延广没勒那根胡子，叭叭叭一顿说，给契丹使者撅回去了。那人契丹能干吗？公元944年的正月，派先锋官赵延寿、赵延昭领5万骑兵，兵分几路长驱直入。石重贵在众将的簇拥之下亲征，也感到有点大祸临头了，主动修书求好，可眼下契丹势头正旺，哪能愿意中途罢兵啊？结果两下一交战，石重贵的部队打不过人家契丹。最要命的一点是石重贵啊也是个声色犬马之徒，视国家为儿戏，前方战士给自己卖命的，哎，他在后面广修庭院，大建宫室，吃喝淫乐，挥霍无度。你说那前方的将士听说之后，谁愿意给他玩命？结果被契丹使生擒活拿给逮住了。契丹主把石重贵给降了职，

封地偏远，在渤海国内的黄龙府。这石重贵眼下受气又受憋，人在矮檐下呀，这回想称孙皇帝，人家都不惜搭理他了，带领着家眷一路之上，风餐露宿，小行夜住，够奔黄龙府。刚到黄龙府，人家契丹又传下一道命令，说这地儿改了，改到怀州了。这怀州啊，离着更远，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之地。石重贵现在打掉牙往肚里咽，没办法，走吧，收拾小包放车上，又往前面走。所庆幸的是，这个时候契丹内部有了王位之争，新王永康王允许他们暂住疗养，供给吃喝，这才没走，要不然不定给石重贵知道哪儿呢。这石重贵啊，你想想，憋气又窝火呀，生了一场大病。据说石重贵下场也很惨，他死于啊公元964年，也有的一些说法说他死于公元974年，有说50来岁死的，也有说呢是60来岁死的。不管怎么说，堂堂一国之君落到如此的下场，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之外，能有几人呢？虽然这石重贵昏庸无能，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还算有点骨气，敢同契丹开战。但是这个人呢，用人不当，指挥不当，更不用说安邦定国了。这个公元947年，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为大辽皇帝。这一年，契丹改国号为辽。为什么我们特意要说一下？后文书我们说到大宋的时候，还要详细说到这个辽国。现在我们交代一句，现在不叫契丹了，哎，叫辽国，大辽。京城的百姓一听说辽兵进城，纷纷逃难了，赶紧跑吧。为什么跑？以前这些契丹统治者每次进犯中原的时候都进行屠城啊，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什么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抢夺财物，这些坏事都做绝了。而且一走一过，这片地呀就变成了赤地，什么都没有，老百姓还不跑啊。就说这个屠城嘛，被杀的少则几千几万人，多的十几万，所以老百姓四散奔逃。有一次，这个契丹王耶律德光站到城头之上，往下一看，老百姓四散奔逃啊。这耶律德光用这么不流利的这个汉话呀，就跟大伙说，你们别急啊，我也是人，我本不想来，是你们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过得更好。说的多好听，多脆呀，可是说一套做一套，该怎么地还怎么地。中原的这些老百姓啊，大多都奋发起来，组织义军反抗辽兵，也没少有这战争。甚至于有好多次，这契丹的军队啊，被打的是大败而回呀。契丹王耶律德光十分害怕，哎呦喂，心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真小瞧了这些中原人，真难缠，还真难对付，这可怎么办？可是尽管如此，毕竟是小部分人。公元946年的时候，耶律德光灭亡了后晋，后晋仅存在了11年。你看，这个石敬瑭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燕云十六州，造成了后患无穷。后代人为了收复这块失地，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说的，这是后晋的历史。后晋之

0: 原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又建立了后汉，等到契丹撤兵之后仍建都于开封。后汉立国才两三年，结果国内又发生内乱了。公元950年，后汉大将郭威杀死了后汉皇帝，自立为帝，国号为后周。
1: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故事。在史书上，关于刘知远的父亲以及他的祖父记载的很少，几乎说可以没有。刘知远呢，世代生活在太原，可是由于家境贫寒，所以他呀出道是十分的艰难，包括刘知远的这个婚姻可谓是机缘巧合。那么也有人说刘知远是东汉皇族的后代，估计这种说法是因为在后来刘知远称帝之后，有人攀龙附凤，故意这么说的。在刘知远很小的时候，他这个人呢性格内向，平时啊寡言少语，再加上身体啊又比较弱，所以呢经常闹病。认识刘知远的人都感觉这个人呢有一种威严感，因为这个人的眼睛是白眼仁多黑眼仁少，再加上脸庞是紫红色的，所以往那儿一站不怒而自威。小时候家里边穷，那也得娶媳妇儿，怎么办呢？不得已到一个姓李的大户人家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在过去啊，要说入赘那备受歧视，不像说现在说入赘啊，入赘就入赘呗，反正结婚娶媳妇就行呗。那个年代男人是主导地位，要说到女方家入赘，这主背后都得让人家戳着脊梁骨，都得骂一辈子。当然关于刘知远的这段婚姻呢，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包括也有很多的戏是来说刘知远结婚这事儿的。有一出戏很著名，叫《井边会》，说的就是刘知远和他的这个妻子李三娘的故事。话说在南北朝时期，爬村有个李家寨，在李家寨里住着一位李员外，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李洪信，女儿叫李三娘。单说这一天，老李家的家院呢早起来开着院门，刚一开这院门，家人吓一跳，呀，心说这墙角这怎么蹲着一个人呢？这是死了还是活着？怎么一动不动？赶紧撒脚如飞跟李员外汇报了。李员外这个人呢好心热心肠，赶紧跑出来一看，是个小伙子，摸摸脑袋发了高烧了，一探鼻息，这人还有气儿， 估计是连饿再有病，所以这人呢堆这儿，叫人赶紧架到里屋，放到热炕上，紧接着这面把牙关撬开，灌进姜汤水，又请大夫给他医治。这么说呢，不出七天，这人啊恢复如初，一报姓名，说我姓刘，叫刘知远，我呀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人走加班，灶王爷拴腿肚上，我没地方投靠，我也不知道去哪儿，这不到了您这府门了，多亏您把我给救了哟。老头一听啊就动了恻隐之心，那既然你没有地方投奔，你不如搁我家里吧，我收留你了，钱不钱的没多少，至少有个地儿住，有顿热饭吃。刘知远挺高兴，干点什么呢，干点粗活，打个水呀，劈个柴呀，放个马呀，干点这样的事儿。单说有一天晚上，在绣楼之上的李三娘就发现自家的马棚啊红光乍现，派小丫鬟一看不是着火了，就发现在这个刘知远的身上有一圈的红光，而且有一条像筷子大小的蛇打刘知远的左鼻孔钻入，又打右鼻孔钻出来。李三娘断定这个人不是凡人的，再加上刘知远平时聪明能干，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个人私定终身。良宵苦短，次日天明，第二天禀明了父母。父母一看，既然这事儿已经生米做成熟饭，再加之老头也喜欢刘知远，也就点头同意了。刘知远一听，我成了上门女婿，高兴的是无可无可，一撩衣襟哭通，拜见岳父岳母。可万没想到这一拜，老头老婆咯搂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后人说呀，这刘知远是真龙天子，哪有皇帝给百姓下跪的，这叫折寿。当然这就是传说了。老头老太太死了，哟，这可把这李洪信，也就是李三娘的哥哥给气坏了，心说刘知远你个丧门星啊，打你来我就瞅你不对付，哦，把我妹子拐跑了不说，你这一磕头，我爹我妈都给我磕死了，跟你没完，这就要动刀。李三娘就拉着他哥就不让上。后来啊，李洪信一看这家没法过，咱分家吧。人家把所有的家产都拿走了，李三娘呢是蹦子儿没拿，就这样跑一个小偏煞里，搭一小草窝棚，就搁那儿住。不是还有一出戏叫《风雪寒梅李三娘》？哎，这两出戏说的就是刘知远的故事。当然了，这个呢以传说居多。在正史上关于刘知远的记载呢，有一段是提到刘知远的确上门入赘到老李家。但是后来刘知远并不甘心一辈子给人放马，找机会要干一番事业，就投靠到李思源的门下当了一个大头兵。刘知远这个人作战勇猛，很快被提升为天将，跟石敬瑭一块共事。为什么后来石敬瑭这么器重刘知远呢？刘知远对石敬瑭有救命之恩，而且还不是一次。有一次两国交锋，这石敬瑭的马呀突然间马鞍子底下那肚带崩开了，马甲断裂，你这马还怎么骑呀？眼瞅着就往下落下队伍了，人家后梁的军队在后面骑快马追，抓住石敬瑭别让他跑了。眨眼之间都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长什么模样，事态紧急。这时候刘知远甩蹬离鞍下了马，叫石敬瑭骑上自己的马， 他骑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关键时刻就看出这个人呢是否忠心了。怎么叫国乱显忠臣？后来李嗣源继位称帝之后，任命他为河东的节度使，石敬瑭啊就把刘知远调到自己手下做事，做了一名亲信。这是头一次，没过多久又来了个二回救石敬瑭。怎么回事呢？李从珂起兵和这个李从厚两个人啊争夺地位，这个李从厚啊就是后来的后唐闵帝。石敬瑭也领兵啊赶赴京师，在半道上碰见了石从厚，俩人到一小屋里密谈，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刘知远多了个心眼，怕这李从厚啊有弯弯绕，就派大将石敢在袖筒里暗藏铁锤来保护这石敬瑭。果不其然，俩人一说说查了，这李从厚把身边随从的大宝剑就拽出来了，奔着石敬瑭是分心变刺的。石敬瑭是毫无防范，是没事就跑，就跑到一个屋子里了。多亏身边有大将石敢，这石敢把门顶住，靠着这门啊。其结果呢，等到刘知远闻讯赶来的时候，石敢已经战死了。但正是因为刘知远派了石敢，这才救了石敬瑭这条命。为什么后来居家过日子，尤其建房子都要摆块石头，说泰山石敢挡，也有说叫泰山石敢当的，就是拿它来辟邪镇宅，这个典故也是打这儿来的。有了两次救命之恩，刘知远这地位是与日俱增啊。而且刘知远领兵带队是治军严格，对将士一视同仁，所以他的这个军队啊战斗力很强。在石敬瑭和后唐开战以后，刘知远率领5000骑兵就把太原城守了个滴水不漏，挡住了张敬达50000军队的进攻。在石敬瑭为保住自己地盘请求契丹增援的时候，刘知远、桑维汉两个人是全力支持，但是在许诺的条件上，刘知远并不同意石敬瑭进贡称臣又称子的做法，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是石敬瑭呢一心就想当皇上，担心说如果我这条件要降低了，这契丹不肯发兵怎么办呢，就把刘知远这主意给压下来。从这一点上看，刘知远比石敬瑭有着自尊心。后来耶律德光支援石敬瑭打退了后唐，耶律德光对石敬瑭推荐刘知远说，你的这员大将很勇猛啊，以后可不要随意的舍弃。其实他不说，石敬瑭也得意这刘知远，咱说了有救命之恩。再后来打下后唐的京师之后，就让刘知远担任了禁军的总管，把兵权给了他。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我爷爷出发了。
6: 他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7: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6: 夏天顶烈日， 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

0: 牵手守护一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1: 光呼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0: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1: 你可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2: 其实对于刘知远来说，他也并不是一味的听从石敬瑭的安排。比方说石敬瑭曾经把他和杜重威一起加封官职，可这个刘知远不干，他觉得杜重威这个人是靠裙带关系而爬上来的，这种人我不能跟他放在一起，将来有一天被人提名并列，提到我就提到他，我觉得丢人，这官我不能干，所以拒绝上任。想当初啊，刘备封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事儿。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云长不干。这里边有黄忠我不干，我跟他提名并列，说起来有我就有他，我觉得丢人。张飞张飞我兄弟，赵云我兄弟，马超什么人？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大汉朝没人老马家，完了。黄忠是什么？一老卒儿，五虎上将把我排头一位，我也不干。关云长就这样，就跟这个刘知远这两个故事有点类似。所以这个刘知远在家称病，石敬瑭挺不高兴，心说刘知远你怎么的，居功自傲，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分明是不给我的面子，这就要下令撤了他的官职。多亏宰相赵莹替他说情，又派大学士到府上去说，这才接受了这个官职。但是打这儿开始，君臣二人这关系就淡了挺多呀。为了削弱刘知远的权力，石敬瑭呢有一次借口防范安重荣，让刘知远到魏州任职，就把他调出了京城。第二年又调他到河东任节度使，免除了他禁军统帅的职务。禁军是保护皇上的，这官给谁了？给了杜重威了。刘知远心里面明镜似的，现在石敬瑭开始猜疑自己了，所以他到了河东之后也开始给自己留后手，专心经营河东这块地盘，笼络河东的民心，要把河东变成他的国中国。所以刘知远到这儿之后，立刻派人把当年打他的僧人请到官府热情款待，把这些僧人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那个时候怎么还打他的僧人呢？想当初这刘知远给老李家放马的时候，有一次这马呀踩坏了寺庙的这个庄稼了，那和尚凶啊，就把刘知远给抓起来，是一顿棍棒，好悬没把他打死。这事儿刘知远一直没忘，眼下重回河东，这些僧人们一听，谁当初放马那小子回来了，哎呦可坏了，没想到这小子成事，跑吧。可这些和尚万没想到刘知远是既往不咎，这事儿一传出去，大家伙无不对刘知远挑大指称赞的。咱简短截说吧，刘知远在河东这块地盘是一心一意的经营。后来石敬瑭死了，他的侄儿石重贵继位，景延广把持了朝政。这个时候对于契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虽然说这个想法和刘知远的想法比较相似，可眼下刘知远和石重贵更加是离心离德， 当时和契丹有过三次大的斗争，刘知远呢是坐山观虎斗，不发一兵一卒。现在刘知远的想法是，我得保存实力，将来我要称帝，我手里面得有本钱，我为了你石崇贵，我把老本打空了，将来我怎么办？所以啊，他没动地方。这石崇贵呢，几次三番请刘知远发兵，刘知远也没理他。再后来，石崇贵索性啊，有事也不跟他商量，名为一个国家，实则是各干各的。等到耶律德光灭了这个晋，在开封宣布后晋的国土并入契丹，将契丹改为大辽的时候，刘知远出现了，给耶律德光上了一份表彰，上面说了三件事，一个呢是表示祝贺，二一个呢说自己现在呀有军务繁忙，离不开，不能亲自去拜见。第三个呢，他玩这个心眼儿，说我呀准备点礼物想要送过去，可是他在送礼这道上又按下绊子，把兵又拉到那儿了，过不去。其实耶律德光也明白刘知远这叫什么，这叫耍花活，投机取巧。可眼下耶律德光最主要的是面对啊他收复土地的这些百姓，对刘知远这事儿呢也没揭穿，俩人来了个铁拐李，把眼儿挤，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咱们别着急，骑驴看唱本儿啊，走着瞧。这个刘知远心里面明镜呢，他知道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长久，契丹人呢不习惯中原这气候，早晚得走，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趁机称帝了。可是最开始啊，这刘知远表面上还很推脱啊，将士们让他当万岁的时候，刘知远还不干，说这可不行啊，我还没那个本事，我还做不到，眼下契丹呢这实力还很强大，军威啊咱还没有名扬天下。后来郭威等大将不断的劝说，说将军称帝这是天意啊，如果将军不趁势取之，一味的谦让，会让将士离心离德，万一有人先行称帝，那将军您就被动了。其实刘知远这叫演戏，假模假式的推了几推，那好吧。就在公元947年的二月，在太原称帝。他为了笼络人心，继续用石敬瑭原来的年号，不用石崇贵的年号。等到了六月进入洛阳之后，他才正式改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之为后汉。这个刘知远称帝之后，立刻下令清除境内的契丹势力，并且下旨传谕各地，说想当初咱们各地方提前给契丹这事儿停，以后不给了，过去给契丹做事出力的人现在既往不咎，但是在各地的契丹人一律处死。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呢都投靠到了刘知远的门下。当时中原各地的军队已经开始反抗契丹，起义不断，刘知远的称帝和对契丹宣战，对于中原反契丹的行动起到了根本性的推进作用。在史书上评价刘知远，说刘知远呢有做皇帝的时运，但是没有做皇帝的才德，他的一些智谋总是以自己的前途为目的，其他什么爱国爱民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不管刘知远怎么样，他的妻子就是这位李皇后，他的为人要比刘知远强的许多。这位李皇后李三娘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后汉隐帝刘承佑。李皇后啊，忠厚善良，想当初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的时候想奖赏诸位将士，可是打开库府一看没钱，怎么办呢？刘知

0: 刘知远死后，他的儿子继位，这位李皇后就成了李太后。可是他的儿子任用一些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朝政，经常和他舅舅，也就是这位李太后的弟弟李晔，俩人一块玩，这后汉王朝离这倒霉就不远了。李太后是多次劝说，可他儿子是压根不听，哎，反而听他舅的话，认为大臣会危及到自己的这个地位，要把几位有功的大臣给诛杀掉。李太后就坚决反对，说你这事儿你得跟宰相商量商量，要做这事儿必须谨慎谨慎。可是这位后汉隐帝压根儿没把他妈的话放到心里，
1: 这商量什么呀？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国家大事，没听。结果把几个功臣给杀了。要杀郭威的时候，大将军郭威，李太后又是坚决反对，结果呀还是不听，领兵带队出城交战，结果被郭威给杀了。郭威入城之后，相关的这些人都叫郭威给宰了，可唯独对于李太后是以礼相待，因为当初李太后反对让他主持朝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6: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7: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6: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5: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8: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9: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0: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9: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0: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2: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3: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5: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0: 晚上十点，经过近五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0: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5: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2: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

0: 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2: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1: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3: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1: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6: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7: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8: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1: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6: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7: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9: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1: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4: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0: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7: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1: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4: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2: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1: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3: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4: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2: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4: 太可爱了。
1: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首座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5: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

0: 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1: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2: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深度解析股市技术分析四大关键因素，价格模式、均线、技术震荡指标及 K 线综合运用，帮助投资者克服情绪影响，精准把握股票运行趋势。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易量投资总经理郑三江，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与您一同分享书籍，以趋势交易为生。
3: 梳理淘金，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易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三江和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我们对趋势啊做了一个判断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该如何去制定进场和离场的一个操作的策略问题。在做这个策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我们实际上俗称啊进场和出场，对于这个单边的就是我们普通股票账户来说的话，相当于是买入和卖出。进场呢我们就理解成买入，然后出场理解成卖出。对于期货的话可能理解成开仓或者平仓，因为你可能是卖出开仓，所以不能完全的用买卖来确定。但是仅从股票这个角度啊，从我们技术分析股票的角度看的话，我觉得首先你的进场信号要明确。什么叫明确呢？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可能就是习惯性的理解啊，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金叉我就买了，但是可能是稍微多加，就是比如说你要看过我们以趋势交易为生，你会知道哎，这一个指标是不足以说明我要决策买的，可能我至少三个指标，有三个指标同时出这个买点了，我可能再买。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什么进场的信号要明确，明确到细化到它很难的更改，更改到什么呢？可能我的市场的宏观条件可能对它会有影响，会影响这个指标。举个例子，有人说那你看我三个进场我要买了，三个指标同时说你进场我要买了，但是他又说了哎，这个行业现在是夕阳行业，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他总会提出很多其他的条件。我想说在我们设置进场开仓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明确，不会轻易的去改，或者大的条件不会轻易影响我的交易系统。那出场也一样，出场的话至少你看包括这个比如说有几种模式啊，进场可能源于我们的某一个指标，但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会买的是普通人，会卖的才是高手。所以说这个出场的话就非常关键。那出场的话我们比如说我经常说出场研究出场的时候我要设止盈止损，最简单的方法按百分比。举个例子，我们团队之前做的某一套系统，我们用了6年的历史数据做了这套系统，做了我们这套系统的完整的回溯测试。测试以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我们讲叫这个正态分布的一倍的西格玛，准确的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概率最集中的那一块，一倍西格玛之内的一个边界值，作为我们的一个止损的一个个股止损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我们是滚动计算的。我印象当中我们可能在16年的时候这个标准是，当然现在过去了嘛，不瞒跟大家说，当时我们经过这一番的这个研究和测算的话，它的这个最大回撤是 6%。 就是我的股票可能我们的持仓的股票只要是买入以后它直接亏损到这个数我们就会砍掉。我想说就是进场策略和出场策略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除了进场策略出

0: 场策略以外，我们真实的交易当中往往还要配合的在进场和最后出场之前你有一个加仓和减仓的策略，这个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交易系统去细化。我想强调的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卡尔博士他在书里面明确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避免在亏损的时候你去摊平你的成本。
1: 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股票大作手回忆录里面写的，利弗摩尔他是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去加仓的补仓的，而是要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加仓。
0: 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我们自己的我个人的理解的话，这块就是大师们说的话，我认为从概率上讲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或我个人的某一套策略里面，其实这个特殊的策略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是做量化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我们叫 back test， 就是针对过去多少年的历史数据的实际交易行为，每一笔交易都产生，按照这个模式，一共交易多少笔，一共有多少亏损，一共多少盈利，最后算整体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变化。我也相信，就是刚才您说的，包括利弗莫尔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1: 卡尔，
0: 哎，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没有什么是一定之规，只有你持续的赚钱才是对的。
2: 书中写道，进场是最简单的交易步骤，知道何时出场才是比较难的。出场不但难，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几乎无法做到在正确的时间出场。如果交易对我们不利，我们要么恐慌并提前卖出，要么产生了不合理的期望并持有仓位的时间过长。如果交易对我们有利，我们要么因为恐惧而提前出场，要么因为贪婪而持有的仓位时间过长。真正的交易大师能把市场的噪音变成利润，而这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何时出场。对于这种天才来说，他有第六感，他凭直觉就知道价格何时反转，这是天赋的才能。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需要严格的原则来规范自己，只有遵守了原则，我们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思维，并防止出现我在介绍当中提到的那种尴尬的交易。那尹老师，对于进场和出场的关键点位的设置，您有什么样的操作的经验了？
3: 实际上进场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指标组合给了自己的信号，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出场呢，像刚才郑总所说的，一个是设止损，再一个是设这个止盈。按照这个趋势交易来看的话，就是以这种观点来看的话呢，下跌是不应该加仓，但是它是在一定的时间框架下分析的。比如说我们是以日线为基础，或者说日内交易，而这个不同的时间框架是否形成趋势一致，它是不确定的。选择进场的标准呢，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交易方法，通过指标给了自己的提示，那么就可以进入。那么关于出场呢，实际上是可以设置止盈和止损来控制。在止盈和止损的使用上呢，可以采用这种百分比的方法，当然也可以采用价格方法，比如说寻找一个支撑线、阻力线，或者是寻找一个通道，按照不同技术指标给定的这样一个结论，然后选取自己是否出场。
1: 在这个下单操作之前，肯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策略，是吧？郑总，对于这种进场出场的这种关键点位，您是如何看的？
0: 这个东西就是进场出场，一种考虑是关键点位，比如说我符合我这个指标，符合我这个整体的一个进场的条件，所有条件都符合，那我就进场。举个例子，进场的时候我就买了，就是买入了。但是我想提示大家，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往往不是像大家想象这样，就是这个条件符合了我直接就买了，然后另外一个出场条件符合了我直接就卖了，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止盈了我就卖掉，止损了我同时卖掉，不是。实际上它的操作比这个要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我跟大家说，我们除了这个进场和出场策略，我们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增仓策略和减仓策略补上。举个例子，通常认为当这个股票我们认为可以买的时候，那我可能先买 30%， 然后呢它上涨了一段，我觉得诶，这个趋势可能更确认我之前判断的一个趋势了，那好，我再加 30%， 然后之后随着这个明确了，我说满仓加进去，这也是一种买入策略。那它的结果跟最开始的变化比呢，就是我们要重新测算，在我刚才说这种分段最佳买入的情况下呢，可能它的这个平均的持仓成本就会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出场的时候的要求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0: 好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这本书，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深度解析股市技术分析4大关键因素：价格模式、均线、技术震荡指标及 K 线综合运用，帮助投资者克服情绪影响，精准把握股票运行趋势。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易量投资总经理郑三江，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与您一同分享书籍，以趋势交易为生。
0: 梳理淘金，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易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三江和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市场中各类型的交易者都非常的多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面派，一类是技术分析派。但有些时候呢，好像是水火不容啊。有一些技术分析者呢，特别强调自己就是用一套技术分析的方法，表示自己从来不看基本面。但是技术分析，我觉得跟这个基本面有些时候它可以结合使用。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两位是如何看待的，郑总？
3: 技术分析和我直接说，就是我们认为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威尔分析缺一不可，它可能都是我们实际的量化分析当中的一部分。技术分析的话，可能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交易的执行的点位上，它的优势更明显。而一些基本面分析，当然基本面分析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些，它不只是财务数据分析，还包括其他的这个所谓，包括一些这个中文文本的挖掘的分析，也都属于我们现在基本面分析的一部分。那它可能也决定一些交易模型的一个触发条件。那实际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是我们常用的方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同时起到作用，缺一不可。
0: 在做基本面分析跟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方面呢，您有怎样的看法了，尹老师？
4: 实际上在卡尔博士的后来的一本书当中，市场中性交易当中呢，他提出了一些交易系统，在里面呢就结合了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比如说其中介绍的欧尼尔的 CanSlim 系统。当然呢，卡尔博士后来呢对其进行了优化，在这里面呢，他实际上就从7个方面 做出了这个交易的这样一个基础。其中三方面呢 ,CAN 相当于是基本面，那另外的 SLAM 这四个指标呢，它相当于是技术层面的分析。在基本面分析上呢，相当于是综合考虑了企业的收益性、成长性。而在技术分析领域，主要是考虑到股票市场的这种波动，整个股市的这样一种趋势性的变动，机构持股情况、市场走向等等。这样呢，他就把基本面和技术面呢结合在一起，认为按照这样一种中性交易，风险相对更小，而可以让利润跑起来。
0: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著名的股票交易者利弗摩尔，我记得在他的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要重视基本面的分析。他所谓的基本面分析就是要去研究产业的发展，要找优势的产业，然后找这个优势产业里面的龙头，然后再对这种比较热的品种，再从技术的角度再去切入。不知道在这方面，郑总，你们做这个量化交易的时候，是不是会去重点的考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会通过基本面的分析来避开一些风险因素，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3: 比如说我们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建立宏观以及行业的这个数据的模型的跟踪系统。那么针对不同的行业，它有它的景气周期。如果某一个行业它的投资逻辑决定了它的景气周期是向下的，那这个时候即便在技术指标上，我们通过纯技术的系统能够把这股票选出来进入我们的就是买入的备选池，那可能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也会用通过我们的系统的一个过滤条件然后把它过滤掉，因为它这个行业可能直接属于夕阳行业或者是行业的衰退阶段。这个表就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所用到的。当然有些行业的话，它可能持续的景气周期，那持续的景气周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即在我们具体的实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这个行业它的持仓的一个总的上限的额度调升，根据它的景气度，根据它处于这个景气周期的不同阶段，我们会调升。那这一部分关于这个行业的，大家可能理解成不同的板块，关于这个行业的景气周期的跟踪，以及包括这个以这个为基础的，可能我们很多人听过，就是听过我们投资时钟，美林投资时钟的一些理念啊。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产出缺口，对于我们那个宏观经济周期的一个跟踪，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做量化的基本面分析的一部分。
0: 书中写道，百分比止损最容易设置了，它是这样的，计算进场价的某个百分比数值，就把结果作为止损点。在趋势交易当中，根据股票的波动性以及你使用的模式不同，不同的股票有不同百分比的收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考虑到这些交易的持仓时间都不会太长，无论你对交易的结果有多高的期待，止损都要设置在8%以内。如果交易对你有利，你在每天收盘后都要根据收盘价重新计算新的止损点。价格模式止损比较复杂，我就使用这种止损的方法，在图表上寻找价格的支撑点或阻力点，如果价格刺破了这些区域，那就说明这笔交易不太可能取得成功了。支撑点和阻力点可以是主要的均线、以前的价格反转区域，或者是趋势线。那如果交易者了解布林通道，或者是其他标准偏差包络线，也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设置止损点。能不能谈一下具体的当前阶段啊？根据你们的这种量化的一些系统进行的分析，哪一些行业你们比较看好了？
3: 那根据我们的量化的一个行业板块的这个景气跟踪模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未来啊，我们说是一年甚至于说更长一段的时间的话，可能将持续进入景气周期的行业，比如说包括我举几个例子说吧，比如说种植业，比如说
0: 种植业。
3: 但它可能进入一个从明年开始或者是拐点出来以后，它会有一个好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钢铁、有色。
0: 但你提的现在都是一些传统的周期行业啊。
3: 还有金融和地产，还有医药。 这个取决于我们对行业分类的一个划分。从制造业的行业分类的话，一般分为大类行业，然后之后的话，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专业机构的话可能采用中信啊或者是申万的一些分类标准。从大类划分的话，我们现在跟踪的有明确的有可能的未来的这个将进入景气周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模型还会逐渐的显示出新的行业来进入我们的可能拟定将要看到它景气周期走牛的一个过程的行业。
0: 其实我们看到之前一年多的时间，好像

0: 消费和科技这两条主线是大家谈的比较多的。
1: 我刚才提的呢是可能是
0: 医药的消费，
1: 面向于未来，比如说面向于2020年全年。
0: 在做技术分析跟基本面分析相结合的这种具体的操作方面哈，就是普通投资者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说要更偏重某一方面的话，您对投资者会提怎样的建议呢？
1: 这个绝对是因人而异的。可能我告诉你一套我已经应用的有效的交易系统，我会把这个交易系统的这个每个细节都告诉你。但是呢，不一定你就能接受到这个，你的性格特点，你的这个每个人不同的这个知识的储备的背景不同，它都会影响到这套系统的发挥。如果这套系统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发挥的话，那可能一个好的系统在你手里面就是赔钱的。
0: 好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这本书，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2: 阅读创造财富，深度解析股市技术分析四大关键因素：价格模式、均线、技术震荡指标及 K 线综合运用，帮助投资者克服情绪影响，精准把握股票运行趋势。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易量投资总经理郑三江，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与您一同分享书籍《以趋势交易为生》。
0: 梳理淘金，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易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三江和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就是我发现啊，以趋势交易为生这本书里面呢，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到了期权这个衍生品种。现在我们看到在咱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上，期权也是热度在提升的。之前有上证50 ETF 期权，现在马上要新开的是沪深300 ETF 期权，品种是在不断的增加了。那为什么期权这个品种在资本市场上这么受关注了？郑总，
1: 期权啊，本身它实际上对于一些成熟的金融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常规的工具。比如说我们之前看香港市场有涡轮，而且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出来过这个所谓的权证， 它也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期权形式。权证你可以把它类期权的产品。那期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再像我们传统的这个股票和期货一样提供的是双向。

0: 比如说买股票，我跌了我就是赔钱，涨了就是赚钱。然后比如说期货，我是看多的买这个期货多头的仓位，那我是上涨了挣钱，下跌了赔钱。如果空头的仓位的话，我看对的情况下就是它果然下跌了，那我赚钱；看反了，如果我买的空头仓位然后最后市场上涨了，就是对于你来说你就是损失的，失败的，就是赔钱的。那么期权呢，不再像以前这样提供给大家一个固定的，就是我们讲叫线性的这个收益和这个亏损的一个关系，它提供的是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呢，是它的买方决定是不是可以执行。因为买方决定是不是可以执行，是买方要么比如说我一个买入一个看涨的认购，就是看涨期权，那它就意味着什么？随着价格的上涨，你可能获得的未来的收益是无限大的，但是你的亏损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对称性的收益和亏损的关系，
1: 嗯，
0: 变成了非对称。而这个非对称除了本身的这个我们叫投机交易以外，如果再能够跟我们其他的资产组合组合在一起，比如说跟我的股票组合在一起，跟我的期货组合在一起，跟其他的期权组合在一起，它会有更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会产生更多的盈利模式，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期权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它的杠杆性。我用了很少的钱，我也看好这个未来的市场的一个上涨，我用了很少的钱博得了一个更高的收益。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以现在的50的 ETF 期权来说，那就是博得了更高的50 ETF 收益的机会，对于普通的那个散户来说。
1: 您认为这个期权在资本市场上它现在越来越热嘛，它会不会对这个资本市场产生一些影响？对冲交易那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身证券市场的运行呢？
0: 表面上看肯定是存在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期权的这个主力他可能是为了去实现自己期权赚钱的目的，然后去影响到就是标的资产，影响到他的基础资产，可能对于现在来说就代表的那就是影响的50的 ETF。 那50 ETF 影响的话实际上间接影响50里面的股票嘛，然后影响市场指数，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期权是双向的，我们既可以做买方也可以做卖方，同时期权呢是既可以看涨也可以看跌，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四维的一个多项的一个交易模式。所以说如果单方向想通过某一个方向去控制这个市场，但是反过来影响的结果就是它可以用其他的组合来跟它进行套利。换句话说，如果期权偏离了市场，偏离的它的标的资产偏离的非常大，一定会有套利资金用套利的方法把这种偏离的这个值修正过来。
1: 书中写道，股票期权相对于股票的主要优势就是杠杆。杠杆的定义就是投资者可以用少量的钱去完成大量的钱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你已经是一位成功的趋势交易者，那么你可以很轻松地成为成功的期权交易者，只要简单地遵守一些原则就行了。如果你想长期成功地交易期权，你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考虑到杠杆的作用，你不可能像交易股票那样去交易期权。也许像交易股票那样交易期权在短期内是有用的，但长期下来就会让你爆仓了。我了解到的哈，有一些投资者是想通过期权的方式去赚点快钱，认为这个又是 T 加零交易，又是这种可以双向操作，觉得在这个里面可能会比股票来得快。据您观察，是不是一些投资者对期权的理解是存在误区的呢？
0: 实际上期权啊，就目前阶段我相信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比如说我们再过个2年3年，可能更多的投资人呢，普通的投资者对期权的理解可能比现在要更深入一些。但是就现阶段而言呢，我们发现身边的好多投资人对期权的误区会影响，直接影响他们的交易行为。我们就拿这个卡尔博士的这本书的里面的一个时间衰落曲线，书中说的是时间衰落曲线，就是他大概的意思主要核心的讲的是剩余时间的价值百分比，剩余九个月的时候它的百分比，剩余的时间价值百分比是100%，剩余六个月的时候呢是90%，剩余三个月的时候是60%，剩余零个月到最后到期了嘛，那时间价值也就没了，对吧？那从这个看的话，我们不分月看的话，就是最后三个月它的时间价值会从60%降到零，然后倒数第二个三个月呢它从90%降到60%。我们能看出来一个特点啊，

0: 就是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它的时间价值的衰减速度在加速。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期权的价值上，我们分这个时间价值，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看这个实质期权和虚值期权。但是这个时间价值的衰减给谁提供了？给我们的一些特定的投资群体提供了一个盈利的机会，就是一些专业的投资人，他可能就利用这个时间价值在最后的时间衰减最快这么一个原则，他去做期权的卖方。不管是你的认购期权还是认沽期权，他做卖方，他卖给我们普通的投资人。而我们普通投资人呢，买过来以后，如果我的方向对或者错，或者市场在持续的犹豫当中，方向不是很明确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可能的是在我到期日临近的时候，我的时间价值迅速衰减成零。这样的话，可能方向还没来得及选，我还没来得及挣钱，我的钱就亏没了。普通的我们身边现在有很多的投资人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把期权资金亏损掉。
1: 所以呢，对于做期权这个品种来说哈，还是要对这个品种的风险有非常深的认识再去做。一个是现在它的对应的标的还比较少，还是处在一个发展的早期的阶段，而且呢，它另外对于投资者也是做了较高的一个门槛的这种限制。其实它是为了更加稳定的让更多的比较成熟一些的投资者来使用，所以呢，还是要对这个产品有充分的了解。好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这本书，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深度解析股市技术分析四大关键因素：价格模式、均线、技术震荡指标及 K 线综合运用，帮助投资者克服情绪影响，精准把握股票运行趋势。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易量投资总经理郑三江，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与您一同分享书籍《以趋势交易为生》。
1: 梳理淘金，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易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三江和沈阳理工大学金融系讲师尹梦秋。无论是趋势交易也好，或者其他的交易也好，可能投资者到最后啊，都还是要去建立一套自己的交易系统。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交易系统，我相信也算不上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尹老师，您对交易系统这个概念是如何理解的？投资者如何去建立这样一个交易的系统呢？
4: 投资者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呢，实际上是包括了自己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所涵盖的内容，也就是自己到底是关注哪些点，也包括了自己入场的标准和出场的标准，也包括了自己仓位的变化标准。所以一个适合交易者的这样一个交易系统呢，是把以上几个方面呢构造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1: 如果说要去建立这个交易系统，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0: 一般而言啊，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易系统啊，实际上包括什么？就我拿股票来说啊，我们先不考虑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讨论的什么衍生品，过多的衍生品我先不考虑，我们仅从这个股票这个组合的投资，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一般而言的话，我们建立交易系统的第一步不是我要买什么，是首先我要决定哪些股票可以进入我的是否判断买入信号。换句话说，我首先要有一股票池，第一步是建立自己的股票池。那每一个交易系统它的特点不一样，有的交易系统可能它只适合于什么，只适合于
1: 大股票，
0: 那有的交易系统它可能就特别适合就是那种创业板的小股票，它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要明确我们建立的交易系统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股票。当然这个也跟我们的每个人的特性有关，比如说您是一个很稳重的人，然后呢您平时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然后这工作呢可能经常会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每天

0: 盯着我们的这个大盘，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你而言，你可能适合的交易系统就是比如说相对我刚才说是更大一些股票，投资的相对的交易的周期更长一些的股票。那这种股票的话，你可能选择一些比如说通常说的白马股，那白马股就是你选的股池。所以说那反过来有的人他就不一样，他就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然后呢热衷于交易，那他一看就是一个短线客，他是一个投机客。那投机客的话就不妨模仿我们之前讲的那种股神的模式，就是做短线。那我建立的股票池也是短期具有爆发力的股票池。那比如说像那个我们书中讲的，那一定要取那个高贝塔的股票。那通过高贝塔这个股票的一个筛选，比如说贝塔是 2.0、3.0，通过这个来筛选，得出我们一个初选的股票池。所以说，建立交易系统第一步，根据你个人的特点建立一个股票池。第二个，在这个股票池的基础上，你要确定这些股票，比如说你的股票池里有500只股票或者1000只股票，那你要知道，我这些股票当中，我要做什么样的股票进行买入。我们还可以说这个条件我们要确定，这个条件有很多，比如说我是再创新高的股票我是买入，还是说我是上升之后回调准备二次拉升的股票我来买入，或者是底部持续的震荡整固然后突然叫一飞冲天的股票我要买入。那这个就是要明确你要买入的股票是什么样的股票，它的条件是什么。
1: 书中写道，很多投资新手，他们在过去做生意的时候表现得很激进，所以呢，他们以为对待市场也要采用激进的态度。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呢，正是这种激进的态度让他们成为了成功的销售人员、经理、管理层、医生或者是小老板。你认为你可以迫使市场按照你的意思来走，这是不可能的，市场太大了。实际上我认识的很多成功的交易者都是顺从市场的，他们一般都是跟随市场，而不是迫使市场去产生他们期待中的结果。在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卡尔，他在不同的时期呢有出过不同的书，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是这本以趋势交易为生，其实在后面几年大概10来年过后了，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市场中性交易，而且这本书呢你也是翻译者郑老师哈。据您观察两本书有什么样的不同？
0: 首先呢我想说这两本书呢它的可读性都非常的强，卡尔的那个文风呢比较诙谐幽默，然后同时呢他跟其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相关的投资大师的这个书比起来呢，他除了这个一些就是刚才说文风上的诙谐幽默以外，更多的是他都能够提供可操作的实践的内容，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他所有都是，他这个以趋势交易为生，他会有很多的这个标准的方法，包括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选股池，他具体的操作方法都给大家写。而他的这个10多年之后的这个第二本以市场中性交易这本书呢，它里面更是直接介绍了这个7大多空系统，就是目标是获得双倍阿尔法的一个多空系统，也都具备可操作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卡尔的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
1: 尹老师，如果说让你总结一下趋势交易这本书，您觉得它对投资者最大的帮助在什么地方？
2: 以趋势交易为生这本书实际上介绍了在不同市场状态下几种主要的交易方法，那么背后呢实际上更体现的是更重要的一些思想，就是想要入市作为一个交易者的话必须具备优秀的品质，正如我开始所说的，要有耐心，要能够认真的去看 K 线的变化而不是主观臆断。再就是呢，在学习别人提供的系统指标和一些方法的时候，要从教练或教师这个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臆断角度去理解。换句话来讲，就不要带有偏见，这样呢改变了自己的一个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固执的心态改变掉，学会谦虚，才能够真正的掌握适合自己的新的交易系统。
1: 那郑总，就因为您翻译了卡尔的《市场中性交易》嘛，这个书也是在以趋势交易为生之后10年以后才出的书了。那这10年 它有怎样的变化，是不是他的思维已经更新了？作为一个交易者来说，他经过这么十年的磨练，是不是他升华了他的境界？
0: 其实通过这两本书啊，卡尔本身实际上他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一个从无到有去研究提升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诚然我们知道这个卡尔本身他的悟性非常高，天资聪慧，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那更多的是他孜孜不倦的对股票投资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追求。那么从当年在这个以趋势交易为生当中，从字里行间我们发现，当年的卡尔可能更加的相信技术图表本身的魅力能够解决一切的交易问题，然后所以提出了相关的交易系统和交易的模式啊，帮助大家建立一套初级的系统。但是十年之后呢，当然这里面卡尔也自己也承认到，就是在08年的金融危机，他之前的看似完美的持续有效的交易系统也出现了问题，包括他自己和他客户的钱他损失了不少，然后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打击，然后卡尔在继续探索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很多包括我们知道这个除了技术分析以外，像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大师，像巴菲特还有这个格雷厄姆等人的基本面的分析大师的一些理念，一些精华逐渐的被卡尔去吸纳到他原来的以技术为主的一个系统当中。最后呢，在《市场中心交易》这本书全文成稿以后呢，他直接就把我们讲不光是这个技术分析，而且包括基本面分析在内的七大交易系统，不光是单一的做多头，而且是只在获得双倍阿尔法的多空双方同时做，呈现给大家了一套七套完整的系统。那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对于零基础的这个普通投资人而言，还是先看第一本再看第二本，
1: 他会对作者的心路历程有一个心态的变化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了解。
0: 对，就是从最开始笃信到最后怀疑，到怀疑否定自己，然后再到否定自己之后的重新找到解决方案。
1: 这可能是每一个想成为职业投资者的交易者所必须要走过的一个心路历程。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趋势交易为生》这本书。那么本期节目呢，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敬请大家关注梳理淘金之后的节目。我是易建涛，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良朴实。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万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

0: 是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9: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0: 胖东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1: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2: 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以中国革命圣地闻名于世，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当年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为什么最终把落脚点选在了延安呢？让我们共同去追寻宝塔山下发生过的那些经典瞬间。黄河大合唱这首经典歌曲最早就是在黄河边的延安传唱起来的。黄河是中国人心中的母亲河，著名的壶口瀑布就在陕西延安市境内。奔涌的黄河见证了延安半个世纪前历经的风雨沧桑。从1935年到1947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如今，延安仍保存有很多革命旧址，包括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

0: 枣园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王家坪中央军委旧址等等。
1: 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体现在这两点，一个是延安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延安的作风。延安呢，同时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这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出发点。另外呢，我们讲延安整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在这里边我们形成了延安精神，最主要的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形成了延安的作风，还有延安的传统。
0: 那么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那个年代，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的长征来到甘肃哈达铺，这是红军近3个月行军以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驻扎休息，有战士给毛泽东送来了几份半个月前的旧报纸。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战士们搜集些书报来看。别人都在休息，毛泽东却在认真阅读着报纸。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有张旧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0000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毛泽东看到这里，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们革命有希望了，我们有地方去了，去陕北找刘志丹。毛泽东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并召集他们开会。毛泽东高兴地说：报纸上说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他们已经赤化了20多个县，有20多万赤色分子在那里进行活动。不要说20多万人，就是有2万人，我们也要到陕北去。
1: 徐海东呢是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他协助程子华、吴焕先指挥25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后来到了陕北，以26、27军会合，成立了红15军团，为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的会师奠定了基础。讲到红25军的长征呢，在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它是一支奇特的部队。我们讲红军长征各个部队出发到最后结束都有很大的伤亡，而红25军，它从鄂豫皖出来之后，长征历时10个月，它由长征出去的2900人，到了陕北以后，发展到了7000余人，所以它是没有受到损失，而且红军的队伍不断的扩大。
0: 正是因为从这张报纸上获得的信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2: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时，当地老百姓看他们帽子上的5角星，就知道他们是红军，对他们都很热情。毛泽东后来了解到，当时啊，西北根据地已经有红军队伍5000多人，根据地的人口有100万。那么，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会有一个红军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是谁创建的呢？
0: 从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在西北成立了党支部，并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

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尽管先后都失败了，但是逐步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这个略显清瘦的年轻人就是陕北大名鼎鼎的刘志丹，他和习仲勋等人以甘肃南梁为中心，共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一穷二白干革命，简单说，他早期主要在搞兵运，可以归纳为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式组织武装。红色是自己组织武装，白色是策反国民党的部队，灰色是改造土匪和哥老会等组织。三种方式齐用，队伍逐渐扩大。就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际，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也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工作和战斗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1934年，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刘志丹听说后特意抽时间去探望他。这是刘志丹、谢子长最后一次会面，谢子长不久后就因伤去世。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他们商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重大事宜。1935年2月2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在一起，西北根据地的实力空前壮大，很快打下了6座县城。正是这一系列战役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而毛泽东就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才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幸的是，一年后刘志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和谢子长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们的故乡安定县和保安县更名为子长县和志丹县。毛泽东还为刘志丹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被蒋介石得知后，他极为不安，立即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向陕甘苏区围逼而来。当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提出，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就难以立足。于是毛泽东、彭德怀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一部分沿河行进的敌人，然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这个战术效果显著，红军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在这场战斗中，东北军不断遭到重创，而且毛泽东下令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让他们回去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东北军。这一举动对红军后来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直罗镇战役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3次大规模围剿，

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这也是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延安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玉才家中。为了方便主席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毛泽东就整夜整夜伏在小桌上工作。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次日毛泽东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中，毛泽东描写了延安风貌，赞美了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难得的是，这张小炕桌被保留了下来，如今成为一级文物，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1937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党中央随即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即将迎来新的一页。中国陕西延安有着革命圣地之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杨家岭，他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完成的，而且杨家岭还有一座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延安杨家岭看一看，重温一下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故事。1938年11月20日，这天清晨，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刚刚响起，人们就马上听到了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整个延安的大地都在震颤。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日本军旗图案看得一清二楚。在飞机的狂轰滥炸过后，古城延安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为了保证安全，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由延安城内的凤凰山转移到城外的杨家岭。杨家岭在沿河对面，距延安老城约2公里，曾被百姓称为杨家岭，是一片墓地。这里很荒凉，不容易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中共中央要搬到杨家岭，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挖出一口口窑洞。今天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仍然保留着当初修建的窑洞。从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工作和生活。山坡上的这三间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的住所，有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卧室。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文字。据专家统计，毛泽东选集全4卷159篇文章中，有40篇都是在杨家岭窑洞完成的。

这些文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面有一块小菜地，毛主席有时会在这里耕种，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毛主席还用小菜园种的蔬菜招待来延安的客人。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他去了重庆，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不久后，陈嘉庚又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用餐的地点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的小桌上。吃的是毛泽东在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恳请客人谅解。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在重庆时，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他，跟在延安吃的饭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他回到重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告诉全国人民，我看到的延安跟南京宣传的是不一样的，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曾经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为表示尊重，他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在人们的印象中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吃住都在窑洞，居住环境非常艰苦。然而当时中央却决定在杨家岭修建一座大礼堂，也是延安当时最雄伟的一座建筑。那么这座大礼堂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有一幢青灰色建筑，上面刻着中央大礼堂字样。中央大礼堂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1945年，这里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如今大礼堂内部全部是按照七大会场原貌陈列的，房屋内摆着一排排木板凳，屋顶被设计成穹窿状，由四道拱梁隔开，最里面的一道拱梁区域内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墙上的 V 字形木架是英文胜利的缩写，上面插着的24面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胜利的24年。红色的旗帜和标语，蓝色的帷幕，礼堂不大，却处处渗透着朴素而庄严的气氛。主席台正对面的墙上刻着毛主席题写的四个大字：同心同德。这座会场当年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七大召开的前夕。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这次大会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从1939年开始，各地选出的代表就接到中央通知，代表们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当时中原地区的游击队接手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护送一位名叫胡福的同志穿越敌人的风。

0: 所限。后来人们得知，这位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暂行，夜暂行，敌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这是陈毅《长相思·寄鲁豫道》中的诗句，描述的就是他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七大召开前夕，延安也一片忙碌的情景。从1941年开始，延安杨家岭开始修建大礼堂，工程干了整整一年。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劳动。但是因为那时是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召开修建的。之所以选在杨家岭，一是这里地势平坦，二是杨家岭有很多现成的窑洞，可以供代表们会议期间居住。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
1: 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家岭专门修建了一个大礼堂。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落成的大礼堂里面召开。这个会议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最后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深远。他举起了一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会议上制定一条政治路线，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总路线。所以党的七大历史意义深远，它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0: 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会上，毛泽东没有照读《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而是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口头报告。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比如，他强调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如此。这些简练的语言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发表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七大闭幕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全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枣园是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处著名的革命旧址，也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重庆谈判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除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枣园里还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枣园，讲讲枣园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大本营。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其中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这四处旧址都曾经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驻地。而在这四处旧址中，枣园是最特别的一处。它原先曾是延安一个地主家的庄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高双成的园子。因为园子里枣树很多，所以得名枣园。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延园。如今我们仍然能在枣园革命旧址的大门外看见当年留下的延园二字。不过很多来到枣园的游客往往会觉得疑惑，与其他三处旧址相比，这里的条件更好，果木成林，环境清幽。然而在中共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枣园只是中央社会部的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而最终促使他们搬到枣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延安西南的凤凰山居住。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毛泽东就迁到了杨家岭。杨家岭呢，是延安的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沟里面，四周围树木非常茂密，很隐蔽，所以后来日军的几次对延安的轰炸都没有炸到杨家岭。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杨家岭居住。
0: 杨家岭虽然安全隐蔽，条件却比较艰苦，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需要自己动手修建宿舍、办公楼和礼堂。1940年，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施工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这年秋天他搬到了环境清幽的枣园办公，直到1942年才搬回杨家岭。1943年10月，考虑到杨家岭地方狭小，人声嘈杂，不利于领导人办公，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将书记处迁往枣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位中央书记也先后迁往枣园居住。在今天的枣园，我们仍然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和今天的人们居住的条件相比这些窑洞看上去是那么的简朴，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陈设背后，却有着感人的故事。毛泽东的住所位于枣园中央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院子里， 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八角形的小凉亭，凉亭里有一张石桌和四个石凳，毛泽东常常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清幽的环境不但让毛泽东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著书立说。居住在枣园的两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并且写下了《学习和时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朴素的陈设，但巨大的书柜和随处可见的书本表明，这位领袖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忘读书思考，以史为鉴。他用于工作和写作的书桌上，除了电话、茶缸、墨水瓶这些简单的摆设之外，还有一根铁条。这根铁条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来历却并不普通。它是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来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延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这根铁条来之不易。延安的人民满怀喜悦之情，将它送到枣园给毛泽东报喜。毛泽东被延安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于是一直把这根铁条放在书桌上。在枣园，五大书记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住所都集中在一处，毛泽东的住处左边的院子里住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右边的院子里住着朱德，下方的院子里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和彭德怀居住的窑洞。今天很多游客在游览枣园的时候会发现，在所有的旧居中，最特别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住所，而是朱德的住处。因为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居住的窑洞都是后来中共中央修建的，所以木窗上都有五角星的图案，窑洞的形制也基本相同，都是两孔相连。但朱德居住的窑洞却是枣园原来的主人修建的，他的木窗保留着陕北窑洞典型的风格，形制上是三孔相连，更加宽敞，而且冬天还能够在地下烧一些煤炭柴火取暖，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窑洞之外还有一个石棋盘，朱德常常跟战士们在这里下棋。事实上，朱德搬进枣园的时间晚于其他几位书记，那么为什么他的居住条件反而是最好的呢？原来朱德入住枣园的时候已经60岁了，是几位领导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出于对朱德的尊敬和照顾，毛泽东将条件最好的窑洞让给朱德居住，还把自己的沙发转送给了朱德。这张沙发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张沙发，是战士们利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吉普车的坐垫改制而成的。如今它依然摆在朱德的会客厅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位革命领袖深厚的战友之情。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只是枣园革命旧址的一部分，园子里还散落着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又各自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前面有一条水渠，这是陕甘宁边区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建成放水之后，枣园周围五个村子的1400亩旱地因此变成良田，连年丰收。当地群众便将它称为幸福渠。而在枣园西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纪念广场， 这里曾经是中央警备团的操场。

0: 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哀悼会。毛泽东在哀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但在枣园见证最多历史事件的，则是位于入口不远处的书记处礼堂。它建成于1941年，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大平房，里面的布置庄重而朴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1: 1945年的8月10日、11日，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朱德同志署名颁布的七道反攻命令，就是在这个礼堂里面起草颁发出去的。命令要求呢，八路军和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个礼堂里面，8月25日，中共中央彻夜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决定。
0: 当然，书记处礼堂并不仅仅是用来开会的场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职工俱乐部。平时大家会在这里举行聚会和演出，每到春节，中央领导们还会在这里接待前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和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合影留念。让今天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礼堂里还曾举办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周恩来纺的线又细又匀，从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如今在周恩来的故居中还放着一架纺车，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中央领导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拿着锦旗，带着年糕和米酒来到礼堂，为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在礼堂设宴款待他们，亲自敬酒，军民同乐。礼堂里的这一幕至今仍为枣园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与广大群众、普通指战员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
2: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的王家坪，看到中央军委会议室啊如此之小，觉得不可思议，惊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着100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王家坪，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
0: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向，它紧依着沿河，与延安城隔河相望。从1937年到1947年，这里作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挥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日军投降后，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当年设在这里的军委机关有秘书厅、作战部、高参室、作战研究室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此外，这里还开辟了一个桃林公园，园内有露天舞场、篮球场等设施。这座瓦房是中央军委会议室，它的面积只有30平米左右，作为会议室显得非常局促，以至于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参观这里后，对它的狭小非常震惊。对此，毛泽东说道：“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
2: 其他什么都不乏。毛泽东说的没错，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什么都不发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中央军委会议室虽小，却是各方军事情报汇集之地。在每周的例会上，军事参谋人员把通过电波得到的国内国外的军事情报汇总分析后，在这里汇报给八路军总部。当年军委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面对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危急形势，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就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捷报传来，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数天之内，王家平就收到贺电、贺信100多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王家平，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所在。1940年8月8日，为了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为期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期间，王家平参谋部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参谋人员每天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编成详尽的快报，呈送给中央领导阅读，以备他们进行决策。中央军委领导下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再一次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阶段。8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的第1号至第7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是在这座高大宽敞的中央军委大礼堂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大礼堂建成于1943年，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木工武基禅设计，可容纳1000余人。当年军委和总部的大型会议、晚会等集体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3: 就在延安王家坪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到1947年3月初，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出动了大批飞机来轰炸延安。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转移？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会议室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2: 面对敌人的气

势汹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听说要放弃延安，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他们情绪激动，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自己的住处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黄振堂、程月长、袁学凯等负责同志，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们的这种决心很好，延安是要保卫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而我们保卫延安的军队只有2万多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2万多人一下子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同志们，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少则一年，多则2年，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延安军民终于明白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良苦用心，大家同心同德，积极准备撤离延安。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妄想3天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入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南大门。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已经搬到王家坪山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当轰炸声再次响起，警卫人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他依然忘我的工作着。当听到警卫人员请他到防空洞躲避时，毛泽东抬起头平和地说道，不要紧，窑洞这么厚。正在这时，警卫员捡了一块弹片拿给毛泽东看，他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说，哦，这个很好啊，可以打2把菜刀用。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已逼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不肯离开，他深情打量着王家坪的这些窑洞，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然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这天傍晚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枪炮声中从王家坪出发，从容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0: 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七月的西北高原，烈日当空，杨得志兵团迅速从前线一带朝平凉开进，其余各部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大兵压境，陇东高原已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大军在群众的帮助下，已将马家军赶到了山沟里。这个时候，马继元才如梦初醒，深感到他们不是彭德怀的对手。当马家军眼瞅着杨得志兵团的开道队在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胆战心惊，抱着长枪往后退缩着。但是因为长期困守塞外，根本没有见过这些机动性很强的坦克和装甲车，一听到轰轰隆隆的巨响就害怕了，他们以为是神兵来了。小规模的战斗打响了，山沟里顿时一片混乱。马继元接到前线的告急电报后，一边命令各师团顶住不能后撤，一边拍着桌子大骂宁夏兵团的总指挥卢忠良。这个卢忠良是马鸿逵的亲信，虽说勉强将部队开下了六盘山，摆出了配合马继元的姿态，但他还是听命于马鸿逵，不可能很痛快地将队伍拉上去。出发前，马鸿逵就对这个所谓的会战计划不屑一顾，这时他与马步芳父子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他对卢忠良说，
2: 解放军不好惹呀，要是好对付，国民党在江西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早就把他们消灭干净了，还何必留着现在呢？
1: 马步芳的儿子马敦敬是一个好战分子，反共非常积极。
3: 依我看，共军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宁夏兵团这次还是动一下为好。
2: 你懂得个屁！马步芳爷俩想让我们宁夏兵团打头阵，借共军的手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你们要小心才是呢。
1: 这时卢忠良过来问，
3: 长官，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会战我们支持，如果能将共军堵在兰州以下，我们宁夏也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不能硬拼，你带一个军去，但是要灵活机动。
1: 卢忠良的部队没有与解放军正面交手，还没有进入平凉战区，马鸿逵就向他们发来了密电，命令他保存实力，立即退守宁夏。马继元的两个团被解放军

0: 散了。马步芳只好电令卢忠良出击，可是卢忠良却公开违抗，反而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将宁夏兵团从平凉撤了出来，开到了固原东南部的山区，做出了向宁夏退逃的准备。杨德志兵团的一个师乘胜追击，卢忠良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下，又继续朝后撤退。此时马继元的几个步兵团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在报话机里向他的老子求救：
1: 老爸，我们已被彭德怀堵住了，请你再派一个军来。
2: 卢仲良的宁夏兵团不在吗？
1: 那个兔崽子从平凉退回去了。
2: 没有想到这个马少勇真不讲信用，破坏了我们平凉会战的全盘计划。共军现在一共来了多少人？
1: 估计有30多万。
2: 这仗不能再打了，你不能硬打了，赶快朝兰州一带撤退。
1: 老爸，怕什么？没有卢忠良，我们照打不误。
2: 你靠什么打呀？难道还想给共军送礼呀？两个团都赔进去了。
0: 没想到这个马继元刚愎自用，根本不听老子的劝阻，还是不愿意向后退一步。
2: 我的愣娃，彭德怀这次来这不善，我们还是包存实力，先退回来再说。
1: 退下来怎么办？彭德怀还会追上来的。
2: 先退，如果打，根据情况变化再说。
0: 这时枪声四起，马家军是不战而退，丢失的战马在山沟里奔跑。马继元拿着望远镜一看这种场面，只好命令部队突围。1949年7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平凉。好战分子马继元当然不会就这样服输，他执行老子的命令并不彻底，而是将主力从平凉撤了出来，又布置在了静宁地区。
3: 毛泽东爱怜有加的一代忠勇之将杨德志领命进发六盘山，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开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敌人主动放弃平凉决战之后，整个战局对我军十分有利。在一个酷热难挡的下午，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首长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兵团布置。彭德怀首先发言：“
1: 二马不战而退，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宁清二马的矛盾日益深化，他们都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与我们交战，因此我们的作战计划得改变一下。”
0: 听完这话，杨德志开了口：“宁马已跑，我们应该追击清马，如果能在兰州外围将马继元狠狠打击一下最好。”王震听了以后也接着说：“二马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集中力量先打马步芳。”
1: 会场上的人争论一番之后，会议通过了以下作战布置：杨德志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分两路追击清马，杨、王、许三兵团应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二马，利用一切机会歼灭敌人。这时，宁夏兵团卢忠良部已经奉马鸿逵的命令撤到了六盘山下，二马被分割了，兰州、银川危在旦夕，阎锡山只好将二马召到广州调解矛盾。马鸿逵早有离开西北的意思了，没想到时机来了，而且是名正言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

0: 将马步芳和马鸿逵叫到了一起，各自批评了一顿，最后又眉开眼笑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让他们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死守大西北。从表面上看，二马的关系有所缓和了。这时已经逃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又来电让马鸿逵去台湾面谈，马鸿逵一会儿飞台湾，一会儿飞香港，短短的几天他活动非常频繁，而且不惜重金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购置了家产，做了准备逃跑的打算。马鸿逵对甘肃省主席一职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他明白马步芳到时候又要打击他。本来两个人当着阎锡山的面言归于好，发誓与西北共存亡，还说什么二马本是一个团体，大敌当前要拧成一股绳，但后来还是变卦了。当天晚上马鸿逵从爱群饭店回来，他对他的随员马经若和苏联元说，
1: 蒋公现在想起我了，让我到兰州去，他早是干啥的？
0: 这时马经若问了一句，那个郭继桥还在甘肃的位子上，我们去了怎么办？
1: 我也是这样想的，马步芳的为人你们知道，他为了扩大势力打击我本人，背地里与这郭继桥打得火热，郭继桥也是投其所好，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我去是干啥呢？
0: 主席的意思，
1: 我们不去兰州，明天一走就改飞宁夏。
0: 这时苏联元开了口，主席，我们已答应人家了，突然变卦不好吧？
1: 我何尝不想飞回兰州了，但是不能去呀，我去了以后，马步芳必定会将我扣起来，逼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还有杀害我的可能性。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心狠手辣，我们如果去了，不宿命于共产党，便宿命于马步芳。你们赶快收拾吧，天一亮我们就走，此地也不可久留。
0: 第二天清晨，马步芳正在酣睡着，马鸿逵的飞机已经离开广州，直向宁夏飞去。到这时候，西北二马已经彻底决裂了，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其实，马鸿逵在飞回银川的头一天，对解放军的作战还是非常积极的。不过，这种积极除了他的反动立场外，还和他的个人名利有关。解放军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兰州一线发起了攻击，马继元的部队根本阻挡不了彭德怀的大军，他找到了老子马步芳。老爸，现在光我们的部队是抵抗不了共军的，你得命令宁夏兵团在六盘山下钳制一下共军的主力。
2: 宁夏兵团现在退到哪里了？
0: 已经退到大湾地区了。
2: 那好，我亲自给他们打电话。你也不能硬拼啊，退回兰州来吧，要在这里与共军决战，地形对我们有利啊。
0: 我们不能再退了。
2: 为什么？
0: 已经退到家门口了，
2: 兰州易守难攻，共军不可能突破。
0: 可是马继元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他表示要和解放军在兰州外围开始决战。这时老谋深算的马步芳着急了，他只好命令自己的一个高参亲临前线去劝说马继元向西撤。就在老谋深算的马步芳调兵遣将同时保护自己儿子的时候，马鸿逵也找到了他儿子。
1: 我们的兵团现在布置在哪里了？
0: 卢仲良已经将所有参战部队撤到了固原附近。其实卢仲良本不想再战，可是杨得志兵团穷追不舍。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马步芳打来的电话。

0: 重指挥啊，你们宁夏兵团不能再往后退了，你们的主席将出任甘肃省的主席了，现在要好好的打，千万不能再退了。
1: 卢忠良放下了电话，他命令部队继续向后撤。没有马鸿逵的命令，他是不敢和共军决战的。宁夏兵团不动，马继元处处受到围攻，马步芳为了拉拢他们，便从兰州派出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来到了卢忠良的驻地。除了送来一些慰问品外，还特意给团以上军官每人颁发了一枚镀金奖章。马鸿逵的态度也改变了，他立即派他的儿子马敦敬协同第81军来到开城，向卢忠良传达了命令。老长官有令，这里的宁夏兵团所有部队全归你指挥，要在这个山沟沟里好好打一仗，不能将共军再朝家门口引了。
2: 兵团这么多人马，还是请你来指挥吧。
1: 我有急事儿，得回银川，老长官对你很信任呐。
2: 那怎么个打法呢？
1: 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我们宁夏的门户，如果被共军突破，我们宁夏就全完蛋了，你一定要死守。
2: 马步芳让我派两个师去援助青海兵团了。
1: 不能去，你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
2: 是。
1: 于是卢忠良开始了抵抗，杨德志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宁夏兵团的骑兵师交了火，敌人败退后将所有的主力全部布置在了六盘山下的三关口，他们企图利用这个古战场，凭借着险要关隘与我军决战。这个时候，马鸿逵在宁夏是坐立不安呢，他只能将赌注压在这里了。六盘山是西通兰州、北去宁夏的咽喉，绵延起伏数百里，这里山峰陡峭，地势险要，海拔高达2800米。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这里的时候，毛泽东曾站在六盘山上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六盘山因为这首诗从此名扬天下。传说这里曾经是宋朝杨家将征战的地方，当时杨家将长途跋涉，士兵们筋疲力尽，加上粮草不足，与少数民族的军队激战了数日，损失极为惨重。后来朝廷派来了援兵，才反败为胜，击退了敌人。现在三关口的北峰有一个巨石，传说就是杨家将的点将台，这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马鸿逵与解放军的血战又在这里拉开了。解放大军在向前推进，卢忠良将骑兵第37团布置在三关南口，另外他把一个先锋团摆在了北部高山上与我军进行抵抗，主力部队全集结在了固瓦一带，准备与杨德志兵团的主力开展厮杀。就在这时，杨德志把第65军副军长萧应堂找到了前线指挥所。
2: 现在马鸿逵已经下令让卢忠良部队在固瓦一带决战，这里将有一场硬仗，你们军打头阵有没有问题啊？
3: 请杨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你们的军长有病不能到前线去，这个军就由你来指挥，你对进攻这个地方有什么打算呀？
1: 萧应堂趴在桌子上看了一会儿地图，然后站了起来。
3: 首长， 我打算用两个师强攻三关口，如果能攻开，敌人的瓦亭阵地就会被突破。另外派两个团扫清敌人的雷区，这样我们的大部队就可以向六盘山方向突进了。
2: 好的，我同意这种打法。不过攻击开始以后，你们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追击卢忠良骑兵师的目标上。
1: 其实尽管卢忠良叫嚣着要与阵地共存亡，但是大炮一响，他还是跑了。7月31号清晨，就在第65军向三关口发起攻击的同时，第64军已经在白杨城外围歼灭了镇原县的一个自卫大队。与此同时，三关口已经失守，卢忠良派了一个团在前面死守，他自己却带着人马朝宁夏退去。8月1号，杨得志兵团顺利翻过了六盘山，马家军全线崩溃。马继元只好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所有队伍退到兰州外围，准备在这里与彭德怀决一死战。马鸿逵却躲在银川看着马步芳的笑话。这时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将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胡宗南。在一间明亮的大厅里，阎锡山望着他们打起了官腔。
2: 今天我受总裁的委托，把诸位请到这里来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现在啊，兰州已经兵临城下了，这种战局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已经如此了，请各位不要再相互埋怨了，共同商讨对付共军的策略，可以畅所欲言吗？
1: 马步芳的反共立场是很坚决的，这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的打击，其他人又不主动配合，他有一肚子的气要出啊！今天他终于找到了机会。蒋介石授意阎锡山把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这天参加会议的还有胡宗南。会议刚刚开始，阎锡山就打起了官腔，而马步芳他的反攻立场是非常坚决的。这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的打击，其他的部队又不主动配合，他的一肚子气今天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2: 我们为什么在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中败退下来？主要问题不是说共军多么强大，都长着三头六臂，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有的人在紧要关头置大国利益而不顾，躲在一边看大河水涨，保存自己的实力。
1: 这个时候马鸿逵自然是心虚的，他觉着马步芳说这番话并不是指胡宗南一个人。在这两次战斗中，胡宗南的中央军基本上没有执行马步芳的命令，而他的宁夏兵团也是尽量与共军打外围战，在关键时刻他还秘密撤出了战场。为了这事儿，马步芳父子一直是怀恨在心，这个时候他只有坐在那儿低头抽烟的份儿了。
4: 胡宗南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对马步芳也很有意见。咸阳西安战役失利时，马步芳根本没有援助过他，反而在蒋介石面前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这个败将却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深，虽说吃了那么多的败仗，但是蒋介石仍然在重用他。这时胡宗南又表现出了中央军的高傲神态。
1: 刚才马长官的一席话听起来是以党国利益为重，但我认为就目前西北战场失利的原因来说，是有人不顾党国利益，处处保存实力，光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啊。
4: 马步芳

0: 明白此话的含义，他望着马鸿逵，希望他能站出来也攻击胡宗南一番。可是马鸿逵就是不吭声，马步芳无可奈何，只好反问胡宗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与共军在陕北苦战了一年多，部队损失了那么多，你们青宁部队为何不出兵增援我？没有你们，我胡宗南也照样打胜仗，最后不是将共产党的老窝给端了，将毛泽东等人赶出了延安吗？
0: 哼哼，胡主任正是结王了。如果没有说错的话，你后来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1: 胡说，延安为何是空城？我的主力是打进去的，还俘虏了那么多共军呢。这时阎锡山忙站起来打圆场，让他们以团结为重，不要计较过去的恩怨。马步芳说胡宗南的不是，马鸿逵在一旁看着笑话，阎锡山解围，可是他们却不听，又把话题转到了作战失利的责任问题上。
0: 我报从失利，你胡长官最卖力，我问你，你打过几次胜仗？
1: 你不就是在河西打败过红军吗？他们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情况，谁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本可言？说到这儿，双方大骂了起来，阎锡山又站了起来。
0: 好了好了好了，大体当前你们都是党国的长官，这样争吵有甚意义了？还是一起来共商对付彭德怀的大事吧。
1: 这时马步芳又显示出了他的自信。
0: 我们目前虽说在西北吃了一点小亏，但是我们是有决心来对付共军的。
1: 最后会议勉强通过了兰州决战的计划，那就是以马步芳部依托兰州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消耗共军的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在陇南辉县城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四个军，分别夹击共军侧背，三路夹击，挫败共军于兰州外围。这时彭德怀的30万大军正在烈日下乘胜追击，已经开到了西北重镇兰州附近。
0: 在什么地方与二马决战，也是彭德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前委会上，彭德怀对大家说：
2: 现在总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有利，宁清二马已被我们分隔开了，我们应争取在兰州决战，将主要目标放在马步芳身上，他在西北占着主要的统治地位，军事上也比马鸿逵强大，歼灭了他就等于基本解决了西北问题。
0: 此时副司令员周士第正在翻看着几张军事地图。
2: 我完全同意彭老总的观点，现在青马对我们继续进军威胁很大，马继元年轻气盛，在与我们交锋中也的确表现出了马家军能打硬仗的特点，他们投入一个旅，我们投入几个旅才能将他们打败。事实证明，毛主席曾指示我们要小心青马是正确的，如何打，怎么才能取胜还得研究。我们已将他们追到家门口了，俗话说狗急跳墙，马步芳父子一定会将老本全拿出来与我们拼的。
0: 听到这里，彭德怀望着最年轻的兵团司令杨德志：
1: 杨司令员，你也谈点看法吗？
0: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兰州与马步芳进行决战。
1: 为什么？
0: 彭总，兰州虽然是西北重镇，依山傍河，从军事上来说是易守难攻，但是我们的兵力多于他们，还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让他退回青海，势必造成我们作战上的许多困难，也将会延长我们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时间。
1: 这时王震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2: 在兰州决战对我们来说将是我军进军西北以来的第一场大仗，也将是一场很艰苦的战役，

0: 温州城国民党经营了几十年呢，有抗战时构筑的工事，后来马步芳也不惜本钱在城防工事上花了许多功夫，究竟如何攻还值得研究，不能太盲目了。
1: 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智利决战比青海有利。
0: 这时许光达也开了口，据说平凉战以后马继元很不服气，连他老子的话都不听，已经将他的82军、129军和骑兵部队全调到定西一带布防，他企图在这里阻止我们前进。
1: 彭德怀马上接过他的话，
0: 当初他是有这个打算，但还是被他老子调回去了。
1: 王震笑了笑说，
0: 呵呵，看样子还是他老子狡猾呀，定西决战对我当然有利了，马鸿逵不可能出一兵一卒，马步芳将成为孤家寡人呐。嗯，敌人正在退却，将死守兰州，我看我们就在这里决战，各兵团回去准备一下，等中央同意后我们再定总攻日期。接着彭德怀就将进攻兰州的作战方案立即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各兵团继续前进，马继元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只好将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兰州布防。马步芳从广州飞回兰州，也下定了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主张在这里决战。
2: 彭德怀大军继续挺进，大战临近，马鸿逵又添喜事儿，马步芳向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马继元发出命令。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马步芳只好写了手令，派人到前线传马继元带兵西进，暂时将彭德怀的大军放进来再说。但他也有顾虑，兰州决战虽说对他有利，但宁夏的马鸿逵和陇南的中央军不可能完全听他的调遣。马步芳在公馆里思考了整整一上午，他认为中央军是靠不住的，只能去向马鸿逵求援了。于是他派了特使到银川去求见马鸿逵，一见面马鸿逵却一反常态，相当客气。
3: 步芳长官打算在兰州与彭德怀决战，这件事啊，我们在广州商议过了，严院长和胡宗南也同意，我们宁清两军本是一个血脉，利益是一致的，请你转告他，只要他一打响，我们宁夏兵团随后就到。
0: 马主席现在是甘肃的父母官了，我们长官希望您这次跟我一起回兰州坐镇。
3: 按理说呢，我是应该去的，但是啊，静蕾身体不好，动弹不了啊。
0: 马主席，那我就等您几天吧。
3: 哎，不必了，你姑姑在生，还是先返回去吧。
0: 马步芳的特使自然不会回去。马步芳见马鸿逵的部队并没有开进的意思，又指示他的特使去争取。可是这回马鸿逵的态度却发生了大改变。
3: 我们出动一个军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动呀？空档很多嘛。你们的长官不给经费，我们就动不了。我现在是一穷二白，一没有钱，二没有车，很难行动啊。
0: 好，马主席，经费问题可以争取，但运输工具不好解决。我们青海部队出兵陇东全靠双腿，汽车很有限呐。
3: 那我们就快不了了。
0: 我看还是请主席看在宁清老关系的面子上，尽快决定出兵吧。
3: 这样吧，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让卢忠良带着部队去就行了。
0: 马步芳的特使离开后， 马鸿逵的那个

0: 掌握机要文书的风流女秘书出现了。
1: 你真的让忠良去兰州啊？
2: 我这是糊弄他们嘞，宁夏平安都难保，我怎么能有这种高风格呢？
1: 哎，对马不方，只能应付。我们呢，也不说不出兵，只强调客观困难，想法呢拖下去就是了。
2: 小宝贝，还是你聪明啊。
0: 马鸿逵说着，一把这个年轻的女秘书搂在了怀里。马鸿逵的这个女秘书本来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小女子，她无论从文化或长相上都在马鸿逵的另几个姨太太之上，因此她也就深受马鸿逵的宠爱。这时间一长啊，免不了她也就成了那一帮姨太太们合伙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刘木霞对她更是怀恨在心。刘木霞经常纠集其他几个姨太太，有事儿没事儿的找找这个女秘书的麻烦。尽管她受到马鸿逵的偏爱，但是这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儿，有时受了气她也不好发作。这时她正在马鸿逵的怀里撒娇，刘木霞却突然走了进来，马鸿逵只好赶快把她从怀里推了开。
2: 去，你来有什么事啊？
3: 解放军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了，你还有闲心跟这个妖精鬼混？
2: 放屁！
0: 马鸿逵说着就给刘木霞打了一个耳光。
3: 他会做什么？不就是能陪你跳舞陪你睡觉吗？我们这几个人整天为这个家操劳，你却不管不问，从来就不关心我们。
2: 老子心烦，你们都给我拱出去。
0: 可是这两个女人都没有走的意思，马鸿逵只好拿起了他的水烟袋，刘木霞赶紧走过来帮他划着了火柴。这时马鸿逵一手端着水烟袋，一手拉住了刘木霞的手。
2: 别哭了，你最辛苦也懂道理，我怎么能亏待你了？在我的心中，你们几个都是有功劳的人，秘书也有他的功劳嘛。你看，他能帮我读书、看报、学习英文。
3: 这我知道，你这次去广州，也去过香港。依我看呢，国民党算是完蛋了。我建议你啊，将所有的财产转移到香港去，那边我有熟人的，可以先去办理一下。
2: 嗯，我觉得可以，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越快越好。
3: 依我看，如果兰州失守，咱们宁夏也难保了，你要早点做准备，不少党国要员呢都逃到台湾去了。
2: 我会考虑的，兰州决战本是好事，但是我始终认为马步芳太骄傲了，还没有看清共军的强大。再说了，其他人不可能将队伍开进去，白白葬送在他的手里。
3: 嗯，我们见机行事就是了。
2: 你可以先走，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
3: 嗨，你是主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用得着向我说吗？
2: 此事非同一般呀，得先征求你的意见。
3: 是这样吗？
2: 嗯，
3: 那你就明说吧。
2: 我的女秘书从大城市来这里也吃了不少苦啊，她很有才干，我想将她纳为六姨太。
3: 只要你能受得住她的折腾，那你就纳吧。
0: 这时坐在后面的女秘书突然间眉开眼笑，她一下子走过来拉住了刘木霞的手。
1: 哼，以后啊还要请刘大姐多关照了。
0: 三个人一下子就重归于好了，马鸿逵格外的高兴，他立即吩咐人去请客，按照传统礼节张罗他纳妾的事儿。这件事儿 很快就传到了马部。

0: 方的耳朵里。眼看着彭德怀的大军已经扑了过来，马步芳将马鸿逵发来的纳妾请柬甩在了地上。
1: 这个马鸿逵也太荒唐了，彭德怀都找上门来了，他还有心情搞女人。
0: 站在他身旁的马继元更是恶狠狠地说，他不出兵算了，还发这个破玩意来糟蹋我们。
1: 我们不去理他了。
0: 不理也许不好，如果要在兰州决战，他不出兵我们就很难顶住了。
1: 你也太天真了，他不可能行动，这个人向来老奸巨猾，用兵特别保守啊。
0: 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给共军退让，将他们引到兰州来，我们还是在定西一带与他们决战为好。
1: 怎么决战？就凭你手下的两个军和骑兵师，彭德怀三路大军不下30万人马，而且还配有装甲部队，来势这么凶猛，你能打过他吗？
0: 彭德怀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可以调动陇西的黄祖勋第91军、周家斌第120军来参战助威吗？
1: 你说的轻巧，这两个中央军受胡宗南的左右，咱们哪里能调得动？
0: 这也不一定。
1: 我再问你，定西决战，如果共军的三大兵团攻下来，你怎么打？这个地方一无天险，二无工事，几样又没有着落，一旦被包围了，只能眼睁睁的等死啊！
0: 我们节节败退，如果不在定西打一下，这会助长共军的威风。
1: 你害怕没有仗打？对付共军也要灵活启动，退回兰州对我们是有利的。
0: 还是不能退？
1: 那你怎么打呢？
0: 我准备在定西一带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与共军打运动战。
1: 共军就是打运动战起家的，如果能打，胡宗南在山西围了几年，为什么没有吃掉共军，反而被人家打得焦头烂额，退到汉中去了？你不能意气用事啊，娃，应该立即地将主力全部撤到兰州来。
0: 马继元说服不了他的老子，只好命令他的所有部队全部退守到了兰州。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红灯记》。 1970年 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国京剧团的现场演出拍摄而成，后来由我省作曲家张北方和周律老师重新作曲，将他们成功移植为豫剧红灯记。里面的唱段呢，比如说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和京剧一样鼓舞人心，气势磅礴。 红灯记我们大家都知道，讲述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里，铁路工人、地下工作者李玉和和他60多岁的母亲、17岁的女儿李铁梅、祖孙三人在一起生活。他们虽然是一家人，却不是一个姓。后来他们在17年前一次大罢工的流血斗争中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革命先烈传给他们一盏红灯，这是他们的传家宝，是战斗的信号，是革命胜利的象征。有一次，李玉和接到了上级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份密电码，要他通过组织转交给百山游击队。由于叛徒的出卖，密电码还没有转交出去，李玉和就被捕了。 坚强的李奶奶为了鼓励后人继续战斗，将他们三人的身世告诉了铁梅。阶级仇、民族恨将铁梅心中的革命火种燃烧起来，她立志继承革命事业。阴险毒辣的日寇宪兵队长鸠山把李奶奶和铁梅也抓走了。他为了将密电码搞到手， 对李玉和母女说尽了甜言蜜语，用尽了酷刑，还妄想以骨肉分离、杀害亲人的残忍行为和陪绑的方式威逼铁梅，但是这一切丝毫都没有动摇铁梅的斗志。革命的三代人坚韧不屈，表现了工人阶级崇高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李玉和和李奶奶牺牲以后，鸠山故意放走了铁梅，妄想着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从铁梅手中得到密电码。早在铁梅和李奶奶被捕前，李奶奶已经告诉了铁梅和党组织的联络地点。铁梅得到了邻居刘大娘和桂兰姐的帮助，安全地找到了地下工作者周师傅，把密电码送到了根据地百山。 百山的游击队最终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鸠山等日伪军。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李玉和的唱段。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红灯记》里面李玉和和李奶奶以及铁梅的经典选段。李玉和已经为革命献身，坚强的李奶奶为了鼓励后人继续战斗，将他们三人的身世告诉了铁梅。阶级仇、民族恨将铁梅心中的革命火种燃烧起来，她立志继承革命事业。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红灯记》里面李玉和和李奶奶以及铁梅的经典选段。李奶奶这个角色在剧目当中起到一个连贯全剧的作用，她不仅给李玉和精神鼓舞，还启发铁梅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伴随着李奶奶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是替腰上。

窜，有这。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

0: 发财呀、啊。但他为什么帮我结黄杠呢？尤俊达是百思不解。
1: 哥哥，这个黄杠咱们可是结下来了。说正经的，杨林丢了黄杠，丢了全份的龙一贡，他绝不能善罢甘休。我得在上边准备防备官人前来访案，好遮掩他们的耳目。
2: 哥哥，
1: 就您这形象，蓝的脑袋，红胡子，拿这口大斧子，杨林手下人可看清楚了，您千万别上去了，您就在这地窖底下住着，您渴了，您饿了，您用手一蹬这绳子，马上有人给您送吃的送喝的，这是个串铃，您有吃的有喝的，您要是困了，您看见没有，您就在这儿睡，有人伺候您。您要是闷得很啊，哥哥，您就打着窍里头拿出一个元宝来。
0: 好啊，
1: 尤俊达，你先拿出一个来让我瞧瞧，我还没开过这眼呢。尤俊达又打窍里拿出一个大金元宝来递给程咬金。程咬金一看呐，这大金元宝就好像马蹄儿似的，这叫马蹄金。尤俊达看着程咬金，
2: 哥哥，
1: 您在这下边，您要是闷得横了，就在这虎皮石上磨这马蹄筋上头的棱。
2: 哥哥，
1: 咱们绿林中可有这么个信眼，这就叫宝圆暗销，只要您把这元宝上的棱给磨圆了，这案子呀不但能销，而且永远不带犯案的。
0: 好，
1: 程咬金心里可跟明镜似的。尤俊达，还有这么个说法，那么我问问你，是不是我程咬金结了黄杠我就发了财了？
2: 哥哥，
1: 那不叫发财那叫什么呀？
0: 嘿嘿，小子你说错了，我不叫发财呀，我程咬金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永远监禁呢。不成，这么闷着我可不干。
1: 哥哥，您不能不干，您可不能上去。就您这蓝的脑袋，如果您要出去在大街上这么一走，官人要是发现了您，咱们这黄杠就白结了，脑袋还得丢啊。我求您了，说什么您得听我的，就在这儿藏着。
0: 好，
1: 尤俊达，你求我我认了，可是这么说，我可不能老在底下待着。
2: 哥哥您放心，
1: 过些日子就行了，哪能老见着您呢？过了风头，我就把您给请出来。尤俊达是好言安慰程咬金，程咬金这才认命，尤俊达才上来。那么，尤俊达、程咬金结黄杠，尤俊达的母亲跟程咬金的母亲知道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尤俊达早就把他的母亲跟程老太太送到离这三里多地另外一个庄子上住着去了。程老太太不知道，尤俊达的母亲上官老太太也不知道。尤俊达就派他手下人按着自己的计策办理了，把给他母亲早准备下的黄柏寿材又打后院搭到前院，把前厅的上下门槛全都去了，用两条板凳就把这空棺材给停上了，叫那棚匠搭起了白棚，东西庄口过街牌楼，门口就贴上了报丧的条子，外头的门春找到和尚老道念经，在西庄外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按着老乡的模样打扮的，扛着搭链拿着哨棒在这来回转悠，就好像走道似的，看见眼生的眼差的像是官府访案的人由此经过，马上回到汝南庄报信，庄里好有个准备。在南边呢有个卖烧酒的，正好是尤俊达手下的人，北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卖钱不卖钱的没关系，有事马上往庄里给报信，就是东庄口外头尤俊达这没买卖，尤俊达就

派了一小孩儿，这个孩子11、12岁，那是尤俊达手底下伙计的一个孩子，这孩子甭提多机灵了。尤俊达特别爱他，就管他叫机灵。我说机灵，有点事儿我派你。行啊，阎王爷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保管办得到。尤俊达就告诉他，你在东庄口外头玩，你要看见眼差的官人来报案，你马上给我送信儿。行了，您放心吧。这个小机灵就在东庄外头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什么事都没有。咱们简短截说，到了7月16，这个小机灵正在树林外头那玩呢，拿着黄土拍燕窝，拍着拍着他听见骂他鸾铃声音，顺着声音往前面一看，东北岔道上来了一匹马，是匹黄骠马，马上坐了一个人。这小机灵心说，坏了，这人眼差肯定是抓差办案的。还真让这小机灵给猜着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么秦琼已然不是马快班头了，秦琼怎么来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把黄冈丢了，两个人又不能不回燕海登州。这回来的道上，这哥俩就得商量啊，回去见着靠山王杨林怎么说呀？要是实话实说，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是非杀不可呀。这哥俩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编出了一套瞎话。等到了登州，把2000兵卒留在教军场，这哥俩进城来到王府，甩凳离鞍下马，正赶上靠山王杨林升坐银鞍殿。这哥俩哭着就爬上了银鞍殿，父王千岁呀，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啊！靠山王杨林一看，大吃一惊。儿啊，你们为何如此狼狈，去而复返？父王千岁，自从我们哥俩保着黄冈走了之后，在路上可就听人传说了。父王啊，现在是有山就有贼呀，是有岭就藏贼，这响马闹得太厉害了，我们哥俩处处小心慎重，遇见有山的地方白天不走晚上再走，没想到就这样小心，到6月24号这天夜里3更天走到小孤山长野林。父王啊，哎呦，撞出来的响马这叫多呀，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有个头他通名报姓，自称姓程名达字尤金。哎呦，父王千岁呀，一来是他杀伐骁勇太厉害了，二则是他们响马人太多了，我们寡不敌众，所以把您的黄冈我们全给丢了，爹爹呀，免得您生气，您把我们哥俩宰了吧，推出去杀了吧。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气得隐然在胸前飘摆，好小子，丢失了我的黄冈吗？哇！靠山王杨林首推银然，瞪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整个银安殿鸦雀无声，大家伙心说这俩小子脑袋得掉啊！两个人跪在银安殿上都哆嗦成一团了。没想到突然间杨林站起来了，看着两个太保一甩银然，啊，哈哈哈哈哈哈，这杨林乐了，整个银安殿上的人全都吓坏了，心说靠山王杨林丢了黄冈怎么了，神经失常了。大家伙瞧着杨林，杨林看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儿啊，既然黄冈丢了，
我不将罪你二人，你二人下边用饭休息去吧。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害怕又纳闷，心说这怎么当的事儿啊？大太保徐芳流着眼泪往前爬，父王千岁，您为什么不杀我们呀？儿啊，你哪里知道，这黄冈要是出了山东，你们要把黄冈丢失，我一定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可是你二人丢了黄冈还没出山东地界，我怎么能杀你们呢？你们想一想，为父我威震山东这么多年了，代管山东九州十府108县，这明明是我的地面不敬，出了响马劫走黄冈，我要是杀了你们，就是为父的一面力了。儿啊，为父是绝不能做出这样的事。二太保徐延亮又往前跪爬了几步，父王千岁，您明鉴，这是我们哥俩的万幸啊。啊啊！杨林看了一眼二太保徐延亮，徐延亮把话赶紧吞回去了，心说我这话说错了。父王千岁，那您打算怎么办呢？你们下去休息，老夫我自有办法。来呀，军政司。军政司马上出班，卑职伺候王家千岁。你呀，马上把两家太保带下去，把情况问实，问明了丢失黄冈的情形，然后打一道滚蛋公示，命济南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要人赃并获，如果过期不能破案，素有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叫他们提头来见。谨遵王谕。靠山王杨林这口谕算传下来了，问明白之后让军政司打一道滚蛋公示，这滚蛋公示送到济南，交给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把我黄冈找回来，龙一共找回来，把劫黄冈的响马给我捉住，如果过期破不了案，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全都提头来见，那没得说了，上至你唐弼，下至历城县的县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提着脑袋来见我靠山王杨林，你们就甭要命了。军政司说了一声谨遵王谕，就领着两位太保下来了，把情况问明白了，立刻刻了一道滚单，让人连着夜骑着快马送到济南府。这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万也没想到在自己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啊，他在衙门里正跟铁枪将来胡尔、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商议公事，突然间上边的滚蛋公事到了，唐弼接过滚蛋公事一看，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叫汗流浃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秦琼、秦叔宝这眼睛干什么的，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了大事了。唐弼擦了擦汗，看了看二爷秦琼，叔宝啊，这可是想不到的事，你来观瞧。秦琼赶紧接过滚单一看，秦琼心中也一哆嗦呀，心说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还跑得出去单雄信手底下的人吗？二爷秦琼可不敢跟唐弼说实话呀，不过表面上也得跟着唐弼着急。秦琼一伸手就把滚蛋公事交给了铁枪将来胡尔，来胡尔接过来一看，镇台将军，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来胡尔，你急速到历城县，
县历城县在一个月之内人赃并获，如果办不到，你告诉他就不用他到登州去领罪了，我先斩他的人头。遵命。来虎儿说了一声遵命，带着公事就来到历城县衙，见着了新上任的县的老爷徐世芳。来虎儿把事情说清楚了，把公事留下了。徐世芳吓得魂不附体，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来虎儿走了半天呢，这知县徐世芳坐着发愣。旁边伺候的人一看，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啊，县的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来虎儿走了吗？走了，走半天了，总有一顿饭的功夫了。哎呀，徐世芳看了看这公事，来呀，赶紧把樊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四位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来拜见县的老爷。徐世芳用手一拍桌子，两只眼睛一瞪，看明白没有啊？给你们15天的期限，如果破不了案呢，我呀先要你们这四颗脑袋。这哥四个一听全愣了。哥四个心里明白呀，这叫大帽子压二帽子，二帽子磕三帽子，三帽子又管帽头啊。没办法，官场里就这事儿啊。这四个人愣了半天，这樊虎说话了：“太爷，甭说您杀了我们哥四个，就是现在您把我们哥四个剐了，这案子呀，我们也没地方办去。”我们办什么案子？拨门撬锁，溜进人家里偷点东西的笨贼行了，那我们办得了？这么大的响马，敢劫黄冈啊？我们哥四个有这么大本事吗？得嘞，今天我们哥四个也不走了啊！我也没跟他们哥仨商量，您就把我们给剐了得了，我们办不了这么大的案。这徐世芳看着樊虎、联名、铁盔、人中，这那你们四个人是捕快班头啊？你们得替本县想想办法吧，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也保不住啊。樊虎说：“太爷呀，没别的，您得辛苦一趟，到一趟镇台衙门去，请镇台衙门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太爷，这么大的案子，要是没有秦二爷出来，跟您说简直是仨字儿破不了。”哎呀，我说樊虎啊，这话你不是白说吗？啊，人家秦琼、秦叔宝现在是镇台衙门的棋牌官儿，那是上差，怎么能再下来上我这儿当捕快呢？啊，太爷，说什么这件事儿，你也得去求镇台将军，您得指名道姓的去借秦琼。您要不去那是不成，您去了还没准就得办得到。您想想，螳臂将军他也着急，不然的话捉不着响马，拿不回黄冈来，他这脑袋也保不住。好吧，徐世芳没有办法，只好马上传下话来，让顺轿坐着轿子够奔镇台衙门。这时候螳臂将军正坐堂理事呢，中军官进来禀报：“镇台将军，竟有历城县县太爷求见。”好吧，让他进来。徐世芳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卑职拜见镇台大人，跪谢免礼。来呀，赐座。谢将军。徐世芳谢了座，唐璧就问他：“贵县，你可曾接到公文呢？”哎呦，镇台大人卑职就为这件事而来呀，那你为什么不遵命照办？镇台大人，卑职手下缺少得力之人，实在拿不了这劫黄冈的响马，
将军您手下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精明干练，过去在县中也当过班头，无论什么想法是手到擒来呀，故此请求镇台大人把秦琼秦叔宝借给卑职几天，等拿到了响马再送回镇台衙门府中。唐璧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难道说本府的四品棋牌官下到你的县里给你去当捕快吗？啊！徐世芳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既然大人不肯，那可就没法子了，等到期限一满，卑职也只好献上这颗人头。可是您要知道啊，靠山王千岁性如烈火，也怕对将军有些不便呢，难道说为了一个棋牌官您就不保重自己，保住山东大小的文武官员吗？大人还望您三思啊。唐璧听到这儿，心说这位县令说的不假呀。秦琼虽然是北平王所见，可是劫黄冈这案要是破不了，不但自己保不住性命，山东大小文武官员几百条性命，事到如今，我还顾秦琼秦叔宝吗？我借吧。镇台将军唐璧拿定了主意，好吧，为了黄冈，把秦琼秦叔宝拨到你历城县缉捕响马，试完之后让他再回本府。多谢将军，多谢大人。大人，秦琼是上差，如果他不听调遣，卑职也没有办法呀。既然拨在你的手下，怎么能不听你的调遣呢？来呀，叫秦琼见我。二爷秦琼秦叔宝来见镇台将军唐璧，镇台将军就把这件事说了，秦琼也不能推辞啊，只好说了一声遵命，就跟着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了历城县衙。二爷秦琼如何办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县衙，到了二堂了，这位徐县令就跟秦琼说，您可是上差老爷，本县应该以贵宾相待，可是为了黄冈一事，您也知道上边催得太急呀，没办法，只好委屈上差。秦琼啊，你必须尽心拿贼，如果十天之内拿不到响马，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到那时候你全家性命难保。说到这儿，徐世芳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心说，好厉害的县太爷呀。秦琼一抱拳，太爷您明鉴，这些响马既然在县境边上劫了黄冈，恐怕早已然越境而逃了，您给我十天的期限太紧，还请太爷宽限。这位徐县令是真会虎视啊，仍然板着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好吧，既然说到这儿了，看在你是上差的份上，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可是到期一定把响马给我擒获。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秦琼，秦琼只好答应。太爷，下夜跟您辞行去捉拿响马。好吧。二爷秦琼走出二堂，樊虎联名铁盔人中在二堂外头等着呢，哥四个往前一迎，二哥呀，您可来了。我说众位兄弟，你们可真是我秦琼的好朋友，这不叫临死拉个垫背的吗？啊，得了哥哥，
你一露面，响马就算跑不了了。您呐，也算救小弟我全家性命啊。这哥四个说好的吧，秦琼能说什么呢？只能跟着哥四个到了班房商量了商量，然后辞别众人回到家中。秦琼到了家，先上上房屋中拜见母亲，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就叫贾氏娘子把藏在箱子里那个黄包袱找出来。这包袱里有什么呢？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单雄信在八里二贤庄抓错翻脸，给秦琼这本绿林总账，所有天下各山各寨绿林的人名都在这总账本上记着呢。二爷秦琼解开包袱查这本总账，看这个成达幽金到底是哪个山寨的。由打头一篇开始查，一直翻到最后一篇，来回看了好几遍呢，就没有这么一个叫成达幽金的。二爷秦琼手里按着这本绿林总账，心中纳闷，这是谁呢？是不是尤俊达呀？不能啊，我在八里二贤庄住着，正赶上尤俊达金盆洗手，他已然不做绿林生涯了。不对吧，也许是尤俊达背着单雄信，瞧着这波买卖太眼热了，他抄一波。这丢黄冈可正在汝南庄东南方向十几里地以外的小孤山长叶林呐。哎呀，尤俊达，尤俊达，尤贤弟呀，这成达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可有你一个尤字啊，没错了，这档的买卖就是你结的。二爷秦琼就相信一定是尤俊达干的了，把这本绿林总账包好了，仍然收起来，才安歇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天亮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备马挂锏，带好了一包袱衣服和银子，拜别了母亲，又嘱咐大哥秦安几句，把家中的事宜安排好了，这才上城出马，直奔小孤山长叶林。等到了小孤山，进了山口，二爷秦琼愣了，小孤山已然烧成了一片瓦砾。秦琼看到此处，在马上一阵狂笑，哈哈，尤俊达呀，尤俊达，你变戏法瞒别人行了，你能瞒得了我这打锣的吗？我二爷秦琼办案多年了，尤俊达，你在小孤山这么多年，如果是外路的响马在你大门口结了黄杠，你干吗？现在你烧山灭迹，你这手干的可太拙了。如果你不烧山，你不灭迹，我也许认为是别的响马借你这道干的，你这一烧山呢，黄冈就是你尤俊达劫的，没错了。你认为你烧山我就找不着你了？跑了和尚能跑得了庙吗？二爷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催马就奔了汝南庄了。二爷可很多日子没上汝南庄来了，走着走着，他心里琢磨着，可能快到汝南庄了。我得打听打听。二爷往前面一看，在树底下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在这拍燕窝呢。这个孩子就是尤俊达派的这个小机灵。二爷秦琼心说，我打听打听吧。一催马往这边走，这个小机灵听见马踏銮铃声尖所响，抬头一看，看一个人下马了。这个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大红的中衣，厚底靴子。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三绺墨然胡须。
牵着一匹黄马，在马的铁框梁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小鸡。

点心说，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个人呐，瞧他这穿仗打扮准是官人。这时候秦琼就过来了，娃娃，我给你打听打听汝南庄离这还有多远呢？哎呦，您要打听汝南庄啊，您瞧您站的这个地方叫三座林，您要是走过我拍的这个燕窝，前边可就叫汝南庄。二爷秦琼心说，这孩子可真会耍嘴皮子。这孩子就问秦琼，请问您到汝南庄您找谁呀？啊，去找尤俊达，尤庄主。哎呦，您找尤庄主，那您别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了？他们家呀这两天正办事儿呢。他们家这两天办什么事儿啊？还白事儿，他妈死了。他妈死了？娃娃，尤庄主的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啊？发药子。秦琼心说，着发药子能死人吗？这孩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啊。小机灵看着秦琼，跟秦琼说，我说客官呐，您要找的是汝南庄的尤庄主，您呐往前走，就在这庄头上门口贴着桑条子呢，那儿啊就是他们家。好啊，谢谢你娃娃啊，我这就看看去。您去不去的我不管，反正我告诉明白您了，我呀回家吃饭去了。说着这小机灵蹦蹦跳跳的又跑了。秦琼心说，这孩子两只眼睛滴溜乱转呢、啊、他哪是回家吃饭去了，明明是给尤俊达去送信儿啊，这孩子太机灵了。可是娃娃呀，你算是白机灵了，你两条腿跑得再快，能跑得过我四条腿的马吗？二爷秦琼秦叔宝任等班儿上马，一拱当，这匹马就直奔汝南庄的庄口了。这孩子在前头腾腾腾腾腾撒腿着跑啊，跑着跑着听后边马的銮铃声音响，他回头一看，哎呦，心说糟了，我这信是报不成了，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过去了。秦琼这匹马到了庄口，往对面一看，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边两个字清风。秦琼来到尤俊达门前，看迎门扎着素彩子，设摆大鼓锣架，坐着七个门吹，也就是吹鼓手啊。秦琼下了马了，走到前面一看，右手贴着一张大告白，上边写的是不孝男尤通罪孽深重，不自殒灭，或言先批尤母上官太夫人于6月23日子时寿终正寝，即可亲试寒烈，尊礼成服，定于16、17开吊款客，留灵点主，7月18日及时发丧。下边是孤哀子尤通泣血疾首。秦琼心中冷笑啊，好啊，尤俊达，24号结的黄杠，怎么这么巧，23你们家就死人。秦琼想到这儿，往这门道里一瞧，左右两边的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家人，这十几个家人全都穿着孝袍子，可是坐着聊天聊得挺欢。嘿，秦琼心说，尤俊达呀，你这是办白事吗？你这明明是避风遮盖官人的耳目啊，好瞧我的。秦琼想到这儿，冲着大门洞，哈哈哈哈，这一乐不要紧，把这十几个穿孝袍子的家人全乐愣了。大家伙瞧着二爷秦琼吃了一惊，秦琼一晃身形，好啊，结完了黄杠，挑幌子办白事，好大的胆子。二爷秦琼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再瞧这十几个家人，有脸上变了颜色的，有愣磕磕瞧着秦琼的，
有的扑通一声由打这懒凳上出溜下来，就坐在地上了。秦琼心说没错了，黄杠就是他们结的。这时候有一个家人撒腿往里就跑，秦琼心说怎么着，送信儿去了吧。秦琼往门口这么一站，是纹丝不动，时间不大，腾腾腾腾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前边一个后边四个。前边跑的正是飞毛腿朱能，后边这四个就是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这五位大管家全都穿着孝袍子呢。到了门前，飞毛腿朱能一看是秦琼，赶紧过来往地下磕头。二哥您好啊，我飞毛腿朱能给您磕头了。嗯，朱能？这个朱能怎么认识二爷秦琼啊？因为前几年有一次，秦琼秦叔宝奉了知县的委派出差办案，正碰上飞毛腿朱能拦路打劫，二爷秦琼把他捉住了。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像条汉子，所以没深究，就把朱能给放了。没想到今天在汝南庄碰见了。朱能过了一行礼，秦琼一看这是前几年放的那个飞毛腿朱能，赶紧上前用手相搀。朱贤弟啊，咱们哥俩可有几年没见了，你倒好啊。二哥，请问问您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们汝南庄了？哎，贤弟你先起来。飞毛腿朱能站起来了。贤弟呀，我是到这儿来看望看望俊达兄弟，这儿怎么搭棚办白事谁雇去了？哎呦，二哥您还提呢，是老太太雇去了。老太太雇去了？什么病啊？您不知道，老太太呀有个喘病的根儿，每年呢是秋后一冷准犯，开出就好，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您说大三伏天的他放开那喘了。哎，究竟老太太呀还是打喘上头走的，这也是该着啊。哎，那可真是不巧啊。飞毛腿朱能就把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叫过来拜见秦二爷。看见没有，我给你们哥四个引荐引荐，这位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还不上前给秦二爷磕头吗？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赶紧过来给秦琼磕头，秦琼用手就拦住了。众位请起吧。这门道里的家人这么一听，这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呵，刚才这一嗓子差点把我们吓死。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给秦琼十万里之后往旁边一站，飞毛腿朱能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我们油庄主可常常念叨您呐。二哥往里请吧。油勺让家人把二爷这匹黄骠马接过去，拴在了门槐上。秦琼用手一指，朱能贤弟头前带路。往里一走，这门春跟着一吹喇叭一打门鼓，秦琼就跟着飞毛腿朱能进了二道屏门了。等进了二道屏风门，秦琼再一看，大厅上停着寿材，迎面搭着一座月台，左右四个犄角摆着纸人纸花，月台的下手是全堂的清音吹手，棚里头挂着各式各样的彩幡，迎面是经楼，今天是僧经的班，和尚们正在念这往生咒呢。二爷秦琼往里边再一看，心里是又乐又气呀。这时候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歪砍着孝帽子，脚底下两只白鞋，一只提上了，一只还塌了的呢，套着孝袍子，二爷看出来了，尤俊达里边穿的是紫色的内衣。尤俊达的孝袍子呢，一只胳膊伸进去了，
那只胳膊还没

伸进去，是一边跑一边伸。这孝带子呢，就在胳膊上耷拉着。秦琼假装没看见，这叫什么呀？这叫犯傻呀。这时候尤俊达伸好了袖子来到月台上，往这灵前左边一跪，朱能呢就把二爷秦琼同上了月台，到了祭桌头了。得了，给老太太上个香吧。朱能抓了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一接这红毡子，二爷秦琼就在拜垫上磕了四个头，旁边清音陪奏，朱能就把二爷秦琼搀起来了。尤俊达立刻过来给二爷秦琼面前一跪，磕了个丧头。二哥，我给您磕头了，尤贤弟免礼吧。我听说老太太故去了，兄弟你可千万别着急，这大热的天儿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谁主事啊？二哥呀，您说的太对了。二哥，您东屋坐吧。尤俊达把秦琼让到东配房，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秦琼这才问，兄弟，老太太什么病啊？哎，二哥呀，要说我妈呀，真得说是一辈子的好修缘。怎么？怎么个好修缘呢？二哥呀，我妈这腿脚不利了，平常上中厕不是您弟妹看着，就是有人搀着。这一天正赶上上屋里没人，老人家自个儿去了。等进了中厕，就听扑通一声，院子里有家人呢，急忙进去一看呢。我妈一跤摔在那儿了，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了，就这么死了。哦，这可真是老太太好修缘。兄弟呀，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呀就往开了想吧。是啊，二哥，人已然故去了，我不往开了想也不行啊。二哥，您喝茶。两个人茶罢歌盏。听说您高升了，现在是济南府的旗牌大人了。是啊，二哥，既然如此，您可大喜了。喜什么呀？二哥，我可有点凹心的事儿啊。什么凹心的事儿？二哥，您说说。如果小弟我能给您帮帮忙，也能替您分忧解难呢。那可感情太好了，兄弟呀。只因为靠山王打到我们镇台衙门一道滚蛋公事，上边说有全份的黄杠，还有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命两家太保押解进京。不料想6月24这天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姑婶长叶林，据滚蛋上所讲嘛，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战败了两家太保，把全份的黄杠劫走了。这个为首的响马还敢报名字，说姓程名达，字尤金。靠山王杨林给了我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要人赃并获。要是60天不能破案呐，济南府历城县两处的文武官员是一律死罪。俊达兄弟呀，没有你不明白的事儿吧？这个杨林给了唐璧将军60天的期限，那么唐璧给历城县的县令多少天的期限呢？哈，二哥，那就绝不是60天了。是啊，他给了历城县30天的期限。谁想到这个县令跑到镇台将军唐璧面前，把愚兄我给要下来了。给了我半个月的期限，逼着我非把响马擒住不可，如若不然，我自身难保。兄弟呀，二哥，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来到汝南庄来找兄弟你呀。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了，我现在已然说清楚了，我可不怕你过意呀。二哥，您有什么话尽管全都

0: 了我二哥，咱们哥俩还有的说吗？好，君达，既然说到这儿了，比方说吧，这黄冈如果是你结的，你跟二哥我实话实说。如果说我秦琼要把你送到当堂，把你交了案了，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二哥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君大呀，你得这么想，我跟单雄信什么交情啊？这黄冈是你结的，你告诉我，二哥一定想办法替你遮掩，这件事绝不能败露出去，这是二哥我的意思，贤弟你听明白没有？嘿，尤俊达一挑大指，二哥您这朋友是真地道，您这么一办就够八全其美了啊！二哥您说的太好了，那么到底尤俊达能不能承认是自己结的黄冈呢？秦叔宝二探汝南庄，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大洋新闻以后呢会有一个口令抽奖啊，关注我们的小编啊，会在直播间公布出来咱们大象剧场的一个专属的口令。那我们看到之后，这个专属的口令呢，就能够再收到一份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专属礼包给到大家了啊。比如说有大家喜欢的一些这个小盲盒，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喜欢抽盲盒嘛，喜欢盲盒的小伙伴们，我们大象剧场的盲盒礼包的幸运转盘呢也是惊喜上线了。其实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可以给大家来关注到的啊。大家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先是要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首页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首页一定要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小象的图标，点开之后就有我们的这个盲盒了，盲盒的礼包送给大家啊！来，我看一下啊，有还有一些明星搭子会陪着大家等等啊。2月12号到23号每天都会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有8款主题的盲盒礼包啊会随机的掉落。那么具体我们这个盲盒里边都有什么，我暂时啊不跟大家剧透了啊。那么我们呢，还是一定会说是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包大家满意。那么有抽奖啊，有打卡呀，包括有口令，有盲盒，这么多的福利，你还是不心动吗？赶紧行动起来。另外呢，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这个精品的爆款短剧，有顶流的，哎，老戏骨的，你看我们今天看的应该是有老戏骨的，有 idol 的，有新兴的，题材也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齐全啊，包括反腐啊、家国啊、美食、国风、非遗等等啊，每一部呢都是匠心打磨、品质拉满的啊。那么也会承包到大家我们新年的时候观剧的快乐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啊，我们一边看剧一边记得来抢红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大家来进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另外刚才也跟大家说到的，要关注我们的小编，就是向小鱼，看到吗？我们的向小鱼会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给大家来解答大家各种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聊边赚钱，来快乐加倍吧。
1: 天哪，没想到在这个天地小县城的地下车库能有这么多豪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申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
0: 这么多车呀，
1: 就搬不到这个大贪官了。
0: 这应该是属于反腐的，反腐题材的。
2: 我需要尽快向上级纪委汇报。
1: 是。
0: 哎，我也很喜欢看这种啊，就之前不是很多爆款的剧，什么《人民的名义》啊，或者什么，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的这种反腐题材的剧？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3: 我之所以能力派众议官员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之类的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10年了，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4: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10几年了，不放心，
0: 这不是那个达康书记吗？
5: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1亿元，名下房产
0: 过万，
5: 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4: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6: 是，
7: 别过来，楚申阳，
0: 袒露出
8: 息，我不要进监狱，
9: 我不要坐牢。
10: 住口！你给我从这跳下
11: 去！洪正祥，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他过来，跟我回去，接着调
12: 查。
13: 冷
12: 静。张老
13: 彪，
14: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15: 住手！
16: 目前3个调查对象：吴学生自刎、汪兆祥跳楼、张德彪开枪自杀。
4: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6: 副组长，报告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党员家中。
17: 3组怎么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18: 果然狡兔三窟。

0: 上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兮饮酒抱张宗。
0: 宽心，现在的东汉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2: 跑了？
3: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4: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小护照，
3: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2: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4: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2: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3: 有道理。那这么说，
2: 大家看这个赛普罗斯
5: 记者来抽红包，
2: 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6: 实际上，是影响太大了，
5: 会没有出现这种。
1: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呀？
5: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2到3分钟，或者是多多的评论，然后你出去一下再进来，红包应该就出现了，好不好？如果还是没出现，你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这个丧小鱼会给大家来解答的。
3: 嗯，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2: 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3: 是，我明白。杨浩，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7: 好的。
2: 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7: 暂时还没。
8: 干嘛呢？这是？
9: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去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s,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他在这儿啊，这眼皮子底下。
5: 经过机场监控队伍，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6: 公机的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5: 可是，
6: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7: 这个春节，全新大拜年，好剧不放假。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7: 春节短剧盛宴来袭，2月27至正月。
2: 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6: 组长，您找我。
8: 我今天请你来，面试想跟我谈一谈，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8: 骄傲。
2: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8: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询问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2: 我，
8: 哎，别信。
2: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逃犯，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8: 就按你说的做。
2: 嗯。
9: 真没想到是你在这等我。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年的还真是你呀、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啊？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追回到他们刚认识的零年。哎。
4: 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耽误人生呢？处大主席，
0: 没有，这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这是大学，
4: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主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
4: 没有，
0: 多口气。
1: 少拿口气当借口，喝酒。
4: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疯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4: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5: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4: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大展宏图。
3: 社会的考验，单纯美好。
1: 山阳，好消息，叔子跟周峰的面试都过了。
3: 他没有过啊。
5: 申阳，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5: 申阳，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5: 是。
0: 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5: 不，你是最棒的。
6: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5: 咱们明年一定。
0: 放什么屁呀、啊！明年就什么都晚了，一

0: 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申阳，我们结婚吧。
2: 好，我们看剧的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呢，大象剧场，大象文娱有做姐姐超会撩主唱的这个直播连线啊，然后姐姐过分撩的这个主创男女主啊，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
2: 王年相同和朱小贤
1: 呢，
2: 在昨天的时候做客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粉丝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两位主演的签名照片啊，可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打出一个评论叫做关注大象剧场，
1: 咱们这趟去不告诉说，
2: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可以先把剧先暂停一下吧，
0: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
2: 哦，好，我们暂停一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抽我们的昨天的姐姐过分撩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下面打关注大象剧场，哎，这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因为我看有朋友刚刚也在问啊，说口令怎么什么时候公布，现在先给大家公布一下，一会儿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边看剧啊边打出来这个口令，就是关注大象剧场，然后我们的向小鱼呢一会儿呢也会在评论区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打出这个口令之后呢，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主啊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就会给大家送出啊，我们具体谁得奖呢，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向小鱼在后期呢也会做一个统计，然后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取得联系啊，那么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令和抽奖的活动啊。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们要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啊，目前看到了还是非常好看的精品制作的一部反腐剧哈。我们继续来看，看的同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可以实时的互动，实时的停，我们实时的聊天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看吧。
0: 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哎，你好。
3: 啊，你好，请问是楚申阳吗？
0: 嗯，我是。您是？
3: 啊，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1: 真的，太好了，老公，
2: 这简直是你刚才还那儿特别，
0: 我才知道
2: 难过。
0: 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4: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青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我父亲就向上级公安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有
4: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0: 叔子，这是你的工作，想问什么就抓紧时间问。

0: 局里为了迎接生意领导视察，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搞复合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我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
0: 哎，
1: 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2: 他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你看看，就是他黑化的过程，你能看到他。
1: 你干嘛呢？
2: 被一点点腐蚀。
1: 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
2: 可能还是
1: 这说坏了事就大了。
2: 你看别人还在嘲笑他。
0: 对不起啊，
2: 自己不干就算了，
0: 没使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0: 能干能干。
3: 这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3: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
2: 奋斗的过程确实是很艰辛。
3: 我怀孕了。
0: 老婆，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
2: 开心的真是。
4: 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博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5: 太幸福了，
6: 推过。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7: 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4: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
2: 同学聚会吧，现在正好同学聚会。
4: 来，
7: 好，
8: 好。
9: 哎，老楚，静静呢？
4: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
7: 哎呦，
10: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
2: 有点窘迫感觉。
0: 专职内勤嘛。
10: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们
2: 这同学说话
10: 打杂
2: 了。
11: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12: 怪你了啊，
7: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11: 干了吧！
9: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12: 干杯！
7: 干杯！
10: 啊！
2: 我本来内心是比较自卑和敏感的，
12: 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9: 就会拿二大奖。
12: 来来来，我们大伙儿敬庞副主任一杯。
7: 庞副主任，来。
13: 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
14: 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14: 就是，这才是你。
9: 快车走呗，让你们一块收回去。
7: 好啊，
0: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14: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9: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
0: 嗯，
9: 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0: 好
9: 啊，
14: 为啥不带他走啊？
0: 自己，你看着吧，马天爷，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也要当局长，当市长。
11: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出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5: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0: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5: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0: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5: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0: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5: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5: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0: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5: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

0: 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1: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0: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吃，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2: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3: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先放那儿吧。
1: 长官，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长官，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啊？
2: 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2: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1: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哎，
2: 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1: 好，放心吧，张哥。啊，
2: 哎，接着啊，走，吃饭。哎，
4: 好嘞。哎，
1: 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之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5: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短剧停一下。现在8点钟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啊？首先第一步当然是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投屏看一下啊。我们看着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初心》，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那个《长路初心》上。今天我们看上部，明天看下部啊，来。看到了，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有留言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留言。好，我们看到最右边有个红包的这个小图标，我们点开。我们点开之后呢，抽奖的话啊，我们先点开最上面的，点击抽奖，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我们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非常大的图标，点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来看一下今天呢我能中多少，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点开哦。我今天是没有中奖，我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那么更多的奖金就留给大家了，留给我们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了啊，这个概率又会提升了。那么每一天如果大家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有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最高88元、20元，还有8块8、1元、2元、0.3元等等啊，都是不等的，中奖率是98%。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还要跟大家来说，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从腊月28和除夕有几个时间段是100%中奖的，就不会像我刚才一样出现空奖了啊！大家听好了，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哦，这3分钟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红包的朋友，绝对都是会中奖的，100%中奖。比如现在的时候，我们从腊月28到除夕这两天，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8点整到8点03这3分钟啊，100%中奖。另外初一呢是7点55分到8点这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7点55到8点这5分钟 是100%中奖的，这个是初一的时间啊，初一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

0: 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啊，这是绝对是不会有空奖的啊。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演示了抽奖的，可能很多朋友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新朋友看不到这个红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红包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待上2到3分钟，三分钟，然后或者呢是在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3分钟之后呢你退出之后再进来哦，应该就会有了。如果大家在领红包的同时抽奖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的。另外呢，刚才有抽中的朋友吗？有没有抽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说一说你中奖的金额是多少。如果有中88元的朋友啊，也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快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剧。
1: 喂，谢谢大家。
2: 好。哎，这
3: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2: 哎呀，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4: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5: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4: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啊，
5: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啊，
4: 明白明白。你张哥费心了。
5: 没事没事啊。
6: 对了，小楚，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片会报告，你抽空帮我看看。
4: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2: 哎，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6: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
0: 啥事都找他。
4: 张哥，您那个
0: 这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活有点太多。
4: 我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2: 你小子可以啊，3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6: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7: 恭喜恭喜
8: 恭喜王哥，
6: 大家都别着急走啊，今天我请客。
7: 行。
6: 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会报告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0: 你和小楚没有叫他，
2: 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6: 谢谢啊，
2: 走走走
6: 走走走，快快！
0: 这个人真的是的。
9: 那一刻我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我自己。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10: 书记啊，林书记这会儿正在开会呢。
11: 等开完会啊，我就转告你。
12: 开会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11: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多体谅啊。
10: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也该收收心了。
11: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12: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11: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
10: 有空还少多联系。
11: 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12: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我不好意思啊，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4: 没事。
12: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4: 没必要，没必要，真没必要。
12: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4: 明白，明白。
1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啊！
11: 怎么这么生气呀？谁惹他了？
12: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公人多哪儿去了？你们谁知道？
8: 郭主任去开会了。
12: 我问你，
8: 李书记的亲戚，
12: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8: 这我就真不清楚。
12: 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8: 林科长，这
12: 我让你打电话。
4: 别找郭主任了。报告是我写的。
12: 是你啊，
4: 李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12: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4: 李科长，能找个地方单独跟你请教一下吗？
12: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4: 好，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12: 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4: 冒昧地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吗？
12: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4: 塞浦路斯？
12: 塞浦路斯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那度假有什么关系啊？
4: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其实。地中海的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12: 怎么可能？这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4: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
0: 这感觉是一个确实是。
12: 好，这算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4: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12: 这么说，这事儿是
4: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12: 你叫什么名字？
4: 楚申阳。
12: 记住。
13: 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
14: 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4: 郭主任，
13: 我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4: 是。
13: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在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0: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1: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啊，
0: 您做出来了，做。
2: 慢点，王哥。
3: 刀厨，哎，最近
4: 都干这么多活了，还是不招别人待见吗？
3: 你最近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等我了啊。
4: 这同事之间的关系啊。这么不把他当人看吗？真的是，这是让我觉得他黑化都有一点点。
5: 真的假的？
4: 都合理性了，
5: 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他还敢？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4: 他们两个每天都在这儿。
5: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他，最后被调走了吗？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4: 这蛐蛐声有点太大了。
6: 请问是楚晨阳吗？
0: 我是。
6: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4: 提拔了，估计。
5: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7: 楚晨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0: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7: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0: 是说有人推荐我？
7: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不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不不不不不不是我的意思是谢谢王局，谢谢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1: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0: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1: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2: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3: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4: 和你呀，怎么到部队啊？
3: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2: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3: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啊。
2: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5: 楚申阳。
0: 林科长，您叫我啊？
2: 上车。
0: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2: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

0: 听明白赶紧上车。
1: 这也行，这么任性干啥呢？吃饭呢？
2: 谢谢。
1: 班不上了，吃饭去。
0: 你在德国留过学，这下新开的德国餐厅，
1: 这不会是他俩到时候？
0: 帮我试试这么政策。
1: 抛弃妻子。
0: 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
2: 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0: 不勉强，随便你吧。
2: 林科长，您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
0: 啊，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
2: 明白。
0: 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2: 了解我？
0: 对啊。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血的一个。
2: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0: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2: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你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0: 好、哦、你谢我什么？
2: 是我呢，
3: 普通家庭出身，
2: 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0: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2: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2: 难道不是吗？
0: 楚生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1: 这就有点反应太强烈了吧？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就是烟。
0: 你回来了，
1: 我要说明一下，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得一身酒气的。
2: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0: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2: 是，我知道知道。
0: 老公来电话了。

0: 刚才还说呢，他还挺有边界感的呢，还说自己已婚。没有想到，
1: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2: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1: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2: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1: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2: 都心疼。

0: 好，刚刚呢我们小编也跟我说啊，我们今天的88元的大奖已经抽中了啊，我们要恭喜尾号4338的这位朋友，尾号4338的朋友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啊，锦鲤大奖88元啊，恭喜你啊。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打出来，然后你的那个你是谁，然后你的那个奖金的金额，也希望把你的这一份幸运啊，然后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是因为平仙剑的事儿吗？
0: 另外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
1: 当初大家呢也可以上面做做工作，你偏
0: 打出一个叫做我们的口令啊，今天就是关注大象剧场啊，这六个字，
2: 什么关系啊？
0: 关注大象剧场，
2: 什么
0: 好不好？这六个字。然后我们呢，前两天我们的直播间来到，
2: 你就
0: 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照片，王年江城和朱小雪的签名照片，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然后打出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我们的小编呢会跟你联系啊，如果中奖的话会跟你联系，我们签名照呢就会寄给你啊。也希望所有喜欢我们姐姐过分撩这部剧，还有男女主的演员朋友们的粉丝朋友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出这几个字，好不好？
2: 是不是除了我，
0: 也希望这一份幸运
2: 还有别人啊，
0: 送给你。
1: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3: 哎，林科长。
0: 这太怪怪的，这简直。
4: 哈，沈阳。
2: 哎，王哥。
4: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2: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4: 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2: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4: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2: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4: 啊，你忙你忙，你忙你的。
5: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6: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5: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6: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挡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5: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0: 我觉得这个女生演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严肃一点，我觉得她是长得很美，很甜美。
6: 我们之间接触不多，
0: 但是我觉得她的笑容没有那么
6: 多接触几次，
0: 有权威性，大家觉得呢？
6: 成为很好的朋友。
0: 就在说这些如何一步一步堕落，然后触犯到底线和法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严肃感在。
4: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6: 嗯，
4: 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6: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

0: 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1: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呢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2: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3: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4: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啊，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5: 来，吃菜吃菜，
6: 来，
5: 酒量来，对。
3: 自我介绍一下，鸿丰集团张少伟。
0: 啊，那个张总啊，
3: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0: 哎，张总你有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3: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那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书记，
3: 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
4: 张总，走，敬你一个，
1: 来。今天晚上这酒，
4: 好酒量，好酒量。
5: 慢点，领导，慢点。
4: 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0: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4: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啊，走吧。
0: 慢点啊，王哥。
3: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0: 张总，谢谢张总啊。

0: 正大阵仗。这要一点点被腐蚀了。
1: 楚科先生，晚上好。楚科长辛苦了。
2: 坐吧。
1: 普洱咖、皇家花魁。
2: 张总，我不吸烟。

0: 您今天叫我过来到底……
1: 哎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0: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
2: 来，我们看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手机上屏一下，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盲盒抽奖活动啊。大家现在看到，下载我们客户端之后，来到主页，主页上有一个微剧的专题。
1: 您年轻能干，
2: 微剧专题的这个滚图上面有一个这个幸运转盘。
1: 别说是一个处长，
2: 大家呢可以点开，
1: 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
2: 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点击抽奖的幸运转盘了。我们来点击一下，我看看。我们呢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盲盒，
0: 你比如说会开玩笑，
2: 是时间呢？
0: 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
2: 好，我们的时间呢是从2月13号到2月23号这十天啊。然后呢，我们会有给大家准备了陪伴盲盒、暖暖盲盒、欢乐盲盒、星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和闪光盲盒，每一天都可以抽奖。如果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啊。每一天可以抽奖一次，他跟我们的红包抽奖了。
1: 方兆祥这个人
2: 是不排斥的，就是你既可以抽红包，也可以来抽盲盒。那我们的盲盒形式呢，是随机的发放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文创，有明星的签名照片，啊，还有文创的抱枕啊、毯子啊，包括白象方便面啊，还有象象玩偶啊，包括还有我们中原影视城民族文化节的门票、闪光手环、闪光发卡、啊，还有头彩的这个惠时高，还有这个叫什么迷你卡通的小本子等等啊 ，DIY 的扇子啊，吹泡泡的这个小棒棒啊，还有盲盒里面的奖品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固定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的欢乐盲盒价值是100多、118，暖暖盲盒是100元，陪伴盲盒80，还有幸运盲盒是不一定的啊，吉祥盲盒、真香盲盒还有闪光盲盒都是有各自的啊不同的等级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刚才有跟大家说的12种的奖品啊，随机发给大家。那么我们说同一个设备，包括同一个手机、同一个账号，每天是参与一次，在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覆盖时间范围内，就是2月13号到2月23号这么一段时间，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幸运转盘来抽奖。来，再跟大家说，具体就是在我们的微剧的这个专题当中，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幸运盲盒的抽奖啊，幸运转盘的抽奖。好，然后另外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呢，关于抽奖、关于抽盲盒、关于我们的口令、关于怎么样领取我们演员的签名照片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我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实时的解答，包括我们的向小鱼小编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解答的啊。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酒，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林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二十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0: 事情还记得吗？
1: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
2: 对，
0: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哎，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你，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啊，好啊，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是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纪委。
0: 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3: 老楚，
1: 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0: 嗯，哎，叔子，我采访你一个问题。
1: 只要不涉及纪律。
0: 如果，我说如果啊，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4: 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1: 你烦死了。
0: 是在，
5: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啊。
6: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的。
5: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6: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5: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

0: 的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1: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
2: 是的，
1: 根本就没有
2: 什么自己的这种欲望。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
2: 给他找出
0: 那种强烈
2: 的
0: 危机感，
2: 合理性，
0: 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怎么没有别的选择？
1: 原来我认识的畜生羊，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
3: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0: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3: 真想去那儿看看。
0: 肯定会去的。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3: 沈阳，我们结婚吧。
4: 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

0: 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1: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0: 你喝醉了？
1: 中午跟住建伟的那帮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哎，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啊。
2: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1: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3: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
2: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0: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2: 哎，好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3: 来坐。沈阳，
2: 沈阳，
0: 沈阳，你这是做什么？
3: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4: 怎么回事？他这个，
5: 求你们让静静同意跟我离婚吧。
2: 什么？离婚？
3: 孩子，你说什么呢？
0: 沈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青青，
1: 他这就是
0: 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2: 什么？
3: 他也太那了，在这种情况下，
2: 你真的是
3: 你就还
4: 青青，他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3: 这么大月份了，然后在这个时候说这个，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0: 静静，对不起。
2: 不是，不要，我不相信是你骗我的，骗子，你骗子。
4: 静静，
2: 你没事吧？
3: 就这都走了，
2: 老头子，姐姐，老头子，
5: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
6: 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畜生样，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7: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5: 继续。
7: 继续什么？
5: 后来呢？
7: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生日快乐！
2: 谢谢。
8: 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3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让……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1: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2: 就是，是。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2: 大家信不信的？大家信不信他说这个话？
1: 楚晨阳，
2: 大家评论区我点。
1: 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
2: 真的是鬼话脸、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3: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3: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4: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4: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5: 小张，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5: 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5: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
4: 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5: 好、你是小楚吧？
4: 是的，林书记。
5: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4: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5: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哎，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5: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5: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要过，必须过。不对。我不但要过，还要完美通关才行。
5: 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是。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1: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申阳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5: 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4: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3: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5: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楚啊，
0: 哎，
5: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0: 心。
1: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0: 可以。
2: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3: 怎么不能聊？
4: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3: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3: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立场，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4: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5: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
6: 哎，恭喜恭喜。
5: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7: 我还跟再跟大家来
8: 祝贺祝贺。
0: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们在春节这几天给大家
9: 恭喜楚科长大婚，
7: 福利盲盒福利等等。
0: 赵秘书啊，感谢感谢感谢。
9: 不不不，楚科长
7: 在直播间当中有一个抽奖的
9: 叫我小赵就行
7: 了红包的活动哈。可能今天有的朋友有说
0: 算是初来乍到，
7: 我看有评论区，
0: 今天很荣幸，
7: 然后我们的小编也说88元已经抽过了啊，
0: 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多多学习。
7: 今天没有抽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来。那么还有我们在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除夕
9: 就让咱们多了个
7: 每天晚上的8点到8点
5: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啊，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7: 只有这三分钟，
9: 来敬你一杯。啊，
7: 今天所有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们，正在直播的朋友们就来着了，悄悄地告诉大家，
9: 不方便出席。
7: 这个时间，腊月28和除夕8点到8点03，
0: 我也
7: 初一的时候呢是7点55分到8点，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
5: 啊，沈阳同志，
7: 前面有三分钟时间，五分钟时间。只要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到
0: 我这是
7: 直播间，
0: 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
7: 100%中奖，
0: 正好路过。
7: 另外呢，
0: 拜访一下，那个
7: 在前
0: 在吗？
7: 在前两天的时候，
10: 林书记今天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
7: 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呢，来到了我们大象文艺的直播间啊，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很想要男女主的签名照。
0: 我就先不打扰了。
10: 对了，
7: 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打出六个字啊，
10: 就是
7: 关注大象剧场，
10: 时刻注意影响
7: 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打出来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和女主的签名照片啊。
10: 你我之间，
7: 我们中奖的时候呢，我们找小编呢会联系到大家，然后会给大家寄出男女主的签名照。
4: 我更明叫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
7: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4: 划清界限。
7: 从过年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呢，都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好的剧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长路除新》，
5: 在今后
7: 在春节档呢，也会跟大家有就像这种反腐剧啊，有顶流，
5: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7: 有爱豆，有新星等等，题材也是非常丰富的。反腐家国美食国风飞影啊，每一部都是匠心打造的，细节感啊，包括他整个编剧的这个逻辑性啊，品质都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象剧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幸运的大家，就是可以抢红包，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抽盲盒啊，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相约在我们大象剧场。

0: 系，
1: 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2: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3: 都出去迎接大人物了。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5: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一套啊！
4: 走走走走，
6: 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
1: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
7: 这个属于是虚荣心啊！
8: 我呀，
7: 这种权力带来的，
8: 去接你不会跳脸。
7: 虚荣的满足感。
4: 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5: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6: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2: 楚主任，你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1: 那
8: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聚。
2: 哎，叔子，叔子。
5: 哎，来来来来来来，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无罪不讳啊。
7: 的感觉了啊，已经是
2: 叔子。哎呀，叔子，
5: 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8: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5: 他们确实是。
8: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5: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嘛，也别过激。那老楚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8: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1: 可是什么？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8: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
2: 那个，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能拿友情开玩笑。
1: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8: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的？
1: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8: 楚公公，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1: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8: 生气？我是伤心。
1: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8: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
1: 啊，
8: 你有想过去看看他吗？
1: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2: 老楚啊，彭静在凤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1: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8: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
7: 自己简直心里没点数吗？
8: 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8: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1: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记了我。
2: 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1: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
9: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

0: 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中板运动，准备。
1: 涂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2: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那今天一上手，这挺难。
1: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大几千块钱呢。
2: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1: 呀，楚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2: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3: 谢谢
2: 李教练啊，
1: 太客气了。
4: 电话，
1: 我跟你说了吗？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
3: 去，是。
2: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2: 张总，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1: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场。哎呀，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啊，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2: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1: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2: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1: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2: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德伍兹的亲笔签名，所以才贵重。
2: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1: 宝剑配英雄啊。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老板啊，是我朋友，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地办理各项的资质，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呢，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0: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1: 是，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0: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了。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1: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0: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
1: 哎呀，那就辛苦您了。
0: 您客气。
2: 楚主任，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0: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
1: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0: 杨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1: 这里面的金额一定让你满意。
0: 你把我楚申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哼，楚主任，是我投诉。
0: 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好，今天呢我们长路初心这部剧呢上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然后我们可以上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要谢谢很多网友们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们有提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红包抽奖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的小编呢也都在评论区有跟大家回复，谢谢大家啊 ，Smile 包括6914、6049，还有尾号6914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1: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

0: 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3: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4: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5: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1: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6: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7: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8: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9: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2: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7: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0: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1: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2: 记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1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6: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0: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1: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2: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3: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乡，
0: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程。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2: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
0: 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了1万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幸福新词条，
4: 低碳，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5: 家里阿拉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6: 阿拉店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 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毛5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
7: 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绿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式基地。李丽，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绿氢 1.12吨， 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2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8: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葡京走廊的重要节点，以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9: 幸福新词条，飞滴。
10: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收到。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 50%
0: 以上。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仑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老百姓。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
0: 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油路长途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

0: 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十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清澈如许。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好了，大家好，又到了今天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短剧呢，就是《长路出新夏》啊。昨天呢，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啊，今天我们来看下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过年福利，当然还是我们的红包了啊。过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四大惊喜，首先第一部，大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然后点击大象剧场，点击了大象剧场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首推的不是这个大象剧场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再操作一下。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啊，我们在右边呢有一个红包的图标，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击这个抽奖的界面，就能够进入抽奖的环节了啊！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稍等一下啊，可能我们的信号来，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于呢，我们又有一个打卡七天红包翻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说。那么我们点击抽奖之后，就能够抽取中间的点击抽奖红色的大图标就可以抽奖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腊月28还有除夕初一这三天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我或者是我们小编就是向小鱼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锦鲤时刻。哎，我们锦鲤时刻开始之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是100%中奖，绝对不会落空的啊。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上面的图标，那一定有人问了啊，你看我们下面有这个马匹，红红火火的，这个马匹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进入到千大打卡的页面啊，可以看一下，从2月15号开始，我们每天签到，连续签到7天，就有机会再获得一次我们抽奖的机会啊。这个跟咱们平时抽的奖是不冲突的啊，而且它也是必中的，100%中奖的。所以说咱们大象新闻过年期间

0: 随机掉落啊，会给到大家随机的一个盲盒。至于盲盒里面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我先不剧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比如有欢乐盲盒、暖暖盲盒、陪伴盲盒、幸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闪光盲盒，后面呢也有它不同的价值啊。大家呢都是随机掉落的，所以说你还不心动吗？大家还不心动吗？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我们春节档大象剧场的内容呢，会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爆款的精品短剧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有这个顶流的啊，有老戏骨，有 idol， 有新星，还有题材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昨天和今天的是反腐系列的，还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体验啊，包括还有美食啊、国风、非遗，每一部可以说都是匠心打造的，品质一定是给大家拉满的啊。希望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能够承包大家新年观剧的快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昨天我们看了《长路初心》的上一部，今天呢我们来看下部。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呢来看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刚刚小编跟我说了，说这个口令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八点钟，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到八点零三分，这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三分钟时间大家要抓紧喽。八点开始啊，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在评论区跟大家做出实时的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观剧过程当中剧方面的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在你领红包也好、领盲盒也好，还有关于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在新年过程当中准备的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不清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边看短剧边领红包，快乐加倍，我们开始吧。
1: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
2: 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3: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
3: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
0: 是的啊，八点整。八点整的时候，我们会有100%抽中红包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
3: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1: 好，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3: 你放心。走了啊，
1: 走吧，慢点吧。
0: 你看，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你看用户，尾号6666说上次中了8.8，中过奖了，还能中吗？可以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一天。今天如果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抽，后天还可以来抽。
4: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
0: 整个过年的期间都可以。
4: 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5: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向小鱼，然后给主播都点点关注。
4: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
0: 之后呢，他们
4: 这也关系到
0: 大家说一些口令的。
4: 希望你好配
0: 呢，大家要注意听，是有100%中的。
4: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时候。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与再分配的古老游戏。

0: 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你这老婆买，有钱你也不能买，
2: 25万也太贵
1: 了，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多少回了？
2: 被腐蚀。
1: 你现在怎么了？想买包是疯了是吗？
2: 走上了贪欲的深渊。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过什么？
2: 就不让买这包，直接给她老公了一巴掌。
1: 爸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你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
0: 行，你是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
2: 直播我们是在我们大象新闻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礼物可以给到大家啊，有盲盒。
1: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啊？25万，
2: 比你2年工资都高。新闻客户端的大象，
0: 你还是想想，过2天我爸50大寿的事儿吧。
3: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
4: 看孙楠蝉的对手，
2: 你看这是老戏骨，演过
4: 也只不过是这场
2: 演戏里面的达康书记。演员是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有客人来了。
2: 吴刚老师
5: 主持人，
2: 不是演员本人。
5: 嗯，那个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6: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5: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6: 明白，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6: 不了，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5: 我送了啊。
6: 哎，好，
5: 先等会儿。以后呢，别再来我们家了啊。
6: 告辞了。
2: 啊，他这个包给他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在腐蚀他。
5: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5: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1: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哎，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5: 电什么电视？

0: 其实他本来还是
1: 糖衣炮弹三发连装，
0: 糖衣炮弹
1: 出身呀，
0: 出身呀，然后
1: 你以为张少飞碰上
0: 他非常喜欢的
1: 高尔夫球手
0: 泰格伍兹的签名的包，
1: 胖叔这把马供的就是你情理之间的
0: 高尔夫球。

0: 真的就是从他的周边，从他的亲人朋友，然后找到一些比较薄弱的、容易攻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
0: 缺口，
1: 还有你那个包，
0: 然后腐蚀，
1: 通通都给我退回去。
0: 腐蚀？
2: 什么？退回去？凭什么？
1: 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你
0: 又扇了他一巴掌。
2: 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退了我就跟你离婚。
1: 佳佳，
2: 跪下！
0: 他都跪下。哎呀，天！大家要抽奖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小编有跟我们说到口令，就是今天的8点。

0: 到8:03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是没有抽奖的，
1: 知道的话咱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三分钟里面
2: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
0: 直播间
2: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1: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2: 楚生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1: 佳佳，
0: 说这些，他说这些东西，
2: 我怕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
0: 他说你要是敢退，
2: 我原本想着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1: 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2: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留一部分在家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一方面呢，他老婆那么强势，还看不起他；一方面呢，他也自己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对于自己良知还是有自己内心的坚持和骄傲的。

0: 将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0: 所谓终是手段，
1: 问的是
0: 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
1: 直击灵魂的法门。
0: 片子找到了，
1: 就是他的后悔到底是后悔，
0: 就想了
1: 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后悔他被抓到了。
0: 300万？什么300万？
2: 你不清楚吗？
1: 这是他
2: 张少伟给你的300万贿赂，
1: 收受的贿赂。
3: 你还来问我？
4: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2: 出生了，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4: 交代？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1: 在我们评论区有讨论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2: 这个箱子眼熟吗？
1: 他自己感觉是
2: 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
4: 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没说。
1: 但即便他现在被抓到，
0: 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一根银丝家的

0: 是问题，
1: 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和狡辩。
2: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0: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那个
3: 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4: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嗯，瞧瞧。
1: 你看朋友也在讨论说，无论什么事都是被抓到之后才后悔的，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有朋友接了说，世间没有后悔药。
5: 爸，政府山水画可是山羊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上买的，开心吧。
4: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3: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花了多少钱呢？
5: 不贵的，有折扣。
3: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二三十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六七十万。哇，小楚啊，哎，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4: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3: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5: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
1: 上部
5: 谁让你不来参加
1: 话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上部的时候呢，
3: 小主啊，
1: 本来这个男生男主是有
3: 你们俩记住，
1: 老婆和孩子
3: 你们都是国家干部，
1: 他为了
3: 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4: 是爸，我们时刻谨记。
3: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
4: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3: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
1: 现在大家在我们
3: 你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要说得太透。
1: 我们现在打出四个字，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
4: 我明白，
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小编抽出5位朋友，
3: 受不了了，
1: 会得到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的照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是
3: 有什么办法呢？
1: 大象剧场，
3: 官大一级压死人，
1: 大象新闻。
3: 自从这个姓楚的上来后，就没一天消停过，
1: 可以抽到。那么抽到
3: 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
6: 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
1: 那我今天朱小雪，
3: 就是，
1: 然后男主呢，
3: 他做什么呀？
1: 王年江城，
3: 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1: 就是。
3: 哎，现在可倒好，傍了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还知道咱们头上拉屎。
1: 那么想要他们的签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6: 唐露
1: 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留言“大象剧场”四个字。
4: 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3: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6: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两天来用，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4: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那也没有家庭重要。
6: 是
4: 行了，赶紧下班回家吧。 陈总啊，
6: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7: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6: 好。
8: 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
1: 确实对他也非常的。
9: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10: 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3: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儿评评理去。哎呀，
6: 你疯了！你要是不请假去干什么？
3: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这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6: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
11: 走。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楚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5: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11: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得罪过楚主任，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12: 这咱们还要去吗？
3: 这还去啥呀？
1: 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100%中奖的超级幸运的锦鲤时间了。
5: 说一说当年潮汕湖之旅项目，
1: 要集合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常规办事啊，这一部剧的直播间在8点到8点03分，
5: 你自己定的规矩。
1: 3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送出100%中奖的这三黄金3分钟，
7: 只是去住建局的一个副局长，
1: 好不好？
7: 芝麻绿豆大的官，
1: 抓紧时间来到这个里。
7: 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1: 欢迎大家，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7: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5: 楚申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12: 千真万确啊。
13: 哎呦，好，每次看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3: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嗯，
13: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12: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3: 哎，不能不能，对楚学生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13: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3: 哎，是的，是的。嗯，
12: 你们啊，我呀、啊。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考虑大局吗？
13: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母，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6: 哎，对对，
3: 是嘞是
12: 嘞。张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13: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12: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儿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
1: 看，慢慢他从排斥，
12: 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 到接受，
13: 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啊。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12: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能助。哎呀，
13: 楚局您又开玩笑了，整个这经开区哪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
12: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哎，
13: 不敢不敢不敢。
12: 你们啊现在都太高看我了，这个项目虽说是经开区在管，但是呢它是咱们东海市的重点项目，而且呢是市里主抓的项目啊，再加上有香港的什么古华呀，上海的名声啊， 这些大集团参与进来，我们去根本说不上话。

0: 思绪。你老丈人能牛逼，说也通的，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说多少钱吧。
1: 你先把嘴闭上。
2: 你谁呀、啊？
3: 出去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晋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2: 如果挣的不多了啊，
0: 出去哈。
2: 是没有中奖而已，没有关系。
1: 卢总是吧？
2: 都可以。
1: 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
0: 学历？那不是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俺吃溜了，那玩意儿啊，丑红红的，够劲儿啊！
1: 哎呀，主席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我们几个当中啊，就说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2: 关于
0: 出去，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矿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够二十的。
1: 卢总啊，你说
2: 不明白的，
1: 你都已经这么富裕，你还掺和这档事儿干嘛呢？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4: 楚局教育的对，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面。
0: 楚局，我不会说话，你打人又打量，多担待。
3: 小心小心小心。
2: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我们停一下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黄金三分钟了，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人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啊，我们这部《长路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投屏上面啊，已经我们同步可以看到了，在最左边的时候啊，我看有个朋友啊叫7585问邀请码，邀请码呢你可以直接跳过啊，跳过来。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家点击一下红包，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点击抽奖以及打卡七天红包翻倍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上面，点击抽奖，点击抽奖了之后呢，我们看中间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的这个图标，我们点击它来，我们一起来抽奖。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抽奖了，所有的朋友们来，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好不好？好，我中了，哇，0.3一，真的是没有空奖。大家在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中了多少？我们呢会每一天都给大家88元、20元、8.8元、2元、1元，还有0.3元不等的奖金的额度啊。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是100%中奖的啊！不管大家中了88还是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一份祝福给到大家。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一说你中了多少钱。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剧透吧。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在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明天正在直播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同样抽奖，也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每一天88元是有一位朋友，20元也是三位，8.8等等啊，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天红包雨啊给大家下不停，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依旧来啊，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那么明天也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黄金三分钟，我们现在还有个一分多钟。可能刚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有人说了，有人抽到了，是不是？有人抽到了，而且有人朋友说可能点这个红包说没有点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是新用户，新用户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够三分钟，或者是发一些评论，你再出去再进来，应该就能够抽奖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黄金三分钟也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我们今天大概是9点15分左右会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之后，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你抽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得奖的啊，朋友们啊，也期待你们能够获得大奖。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剧。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刚刚中奖，哇，2410
0: 问题要重新评估，
2: 不对，我来看一下多少。
5: 对，
2: 4610这朋友中了8.8块，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们有没有中88的朋友啊？中我们今天88的朋友啊，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0: 不是，杨科长，
2: 明天还
0: 可看清楚啊？
2: 明天还
0: 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得卡住了呢？
6: 吴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0: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6: 既然是楚军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你说是吧？
2: 哦，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回答一下尾号6914的这个朋友啊，6914
0: 的朋友是谁的女婿？
2: 还是刚才说的，
6: 他是
2: 谁的女婿？如果说你点击不了抽奖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3分钟以上，或者是多多发一个评论。3分钟之后呢，你出去一下再进来，就可以抽奖，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7: 审批进度怎么样了？
2: 中奖的钱直接是在支付宝。
7: 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6: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
2: 怎么抽？就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6: 需要
2: 之后呢，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正在播《长路初心》的这一部短剧的直播间。
7: 好，
2: 找到我，找到我，
7: 我一定如实转达。
2: 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每一天。
7: 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的项目都敢不批？
0: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
2: 然后有朋友说不会提现的话，让我们小编我们小小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下吧。具体怎么提现的这个过程，
0: 软硬不吃啊。
7: 这市里的
2: 我们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手机啊，我想知道，我因为现在登录的是那个是。
7: 他就敢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2: 哦，提现的话，具体我们能不能就是小编给大家说？
0: 不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
2: 因为如果说我，
0: 我
2: 现在提现，因为我们的号是工作号，
0: 但是他在工作上
2: 我不知道提现提到哪里了，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先不跟大家进行演示？
0: 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的。
8: 什么？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
7: 杨科长，杨科长，有时间吗？
6: 是汪秘书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7: 不是我，楚局，楚局有事找杨科长谈。
6: 楚局长找我？嗯，请问那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私事儿？哎呦，
7: 这我可不清楚，要不您跟他面谈。
6: 好，
7: 来，杨科长，里面请。
9: 领导晚上好。
10: 哎，杨科长，
8: 欢迎啊。
6: 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哎呀，哎，
10: 坐下，咱们啊慢慢聊。
2: 好，来，我们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提现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来怎么提现，我们现在先来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直播间啊，
6: 不需要，
2: 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好，因为刚才我已经参与过
10: 杨科长
2: 讲了，我们点
10: 我介绍一下
2: 这个红包，
10: 丰田实业张少
2: 之后呢，来到点击抽奖，在最右上角有一个
6: 我在投标书上看到我的名字，
2: 右上角
6: 小明今天这个局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
2: 看到吗？我们最上面有个0.3元带领
6: 你的事儿，
2: 你输入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你的姓名就可以领取了，好不好？
8: 杨科长啊，
2: 就是这很简单的这几步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说。
8: 主要是想
2: 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再跟大家来说
8: 投标审批的事情。
2: 就是
8: 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6: 是，
2: 点抽奖
6: 具体情况我已经
2: 抽过的朋友在右上角，
6: 以及汪秘书说过，想必
2: 点击
6: 他们也跟您汇报了，
2: 输入账号，
8: 对对对对对，
2: 就可以了。
8: 都听说了啊，那个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
2: 有没有我们的
8: 整体布局啊？
2: 粉丝宝宝们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
6: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2: 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你的喜悦？
6: 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
2: 抽什么？抽的是我们现金红包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
0: 杨科长，
2: 每一天都有啊！现金。
0: 出局。
3: 都
2: 直接刚才向我演示的支付宝表提现，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你的
0: 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的话，
2: 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来，
0: 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3: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
2: 我们的小
3: 楚局跟在座各位都知道，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5: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嘛，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11: 严科长啊，同事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5: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楚局，我还要回家做饭，如果没有其他事儿先告辞了。
3: 不是，这人神经病吧。
8: 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0: 你们是什么人？袁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
1: 杨小军，风华小学三年二班，学习不错嘛。你要是敢报警，我敢保证，明天你儿子上学路上一定会有专人包围你。
0: 居然公然违法国家政策！我们这个公然违宪国家政策！每一天都是七点半准时开播的。我不只是在威胁你，因为我们除了在大新闻客户端还有你的家人，也是在河南卫视跟你是在河南卫视跟你同步看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是固定的，
0: 想明白，
1: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是固定的。
2: 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会说我们今天七点半明天八点。楚局，这次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忙。前些天我一个堂弟犯了点事儿，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找找那些公安口的朋友帮忙通融通融。犯了什么事儿啊？
0: 打架斗殴，哪个派出所抓的呀？经开分局抓的。哎，
2: 东东，你这是没说实话呀？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3: 打架斗殴是打架斗殴，但他跟他那几个兄弟啊，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来。<笑>好嘞，好嘞，嗯。
1: 行了，你往后管好自己的人。楚局的大恩大德，我准备标这一辈子都不忘。下载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一定是我们邀请大家。
0: 是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1: 不影响大家抽奖啊，也不影响大家关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新闻剧场，
0: 楚局救了我和我这帮兄弟，
1: 关注
0: 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1: 楚局出去，这会儿不在。什么时候？如果大家杨科长这么着急找楚局，是不是昨天的事儿？
0: 我
1: 们录完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连续打卡七天，也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
0: 抽盲盒的活动，抽盲盒活动啊，非常丰富，要太丰富了。人要学会审时度势，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多。他辛苦的就能遮了天，等着，我去纪委举报你们。
2: 军，
0: 冯军，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2: 沈阳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找你，
0: 你找我。

0: 我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1: 彭军，我这儿也收到了一封。
2: 杭主任，
3: 进来。
2: 接到群众举报，住建局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这是举报信。
4: 哦，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评论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啊，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就是前两天呢，做客我们大象文娱的季节超会撩。男主
5: 播
4: 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打大象剧场可以抽出的。
6: 领导，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您是想还是谢家呢？
0: 今天这么急把大家招过来，是因为咱们局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在今天上午，我跟申阳同志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咱们局审批科科长杨正亮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7: 杨正亮违法乱纪，这怎么可能？谁腐败他也不可能腐败啊。
0: 虽然从情感上我也不愿意相信杨正亮会做出那种事情，但是我跟楚局都收到了真实的录音和照片，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由不得我们不信
1: 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
8: 彭军，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杨正亮同志应该是跟某家的投标公司有利益输送关系了。
4: 所以今天叫大家过来，
0: 就是商讨一下
4: 尾号9010的朋友，尾号9010的朋友在不在我们的
7: 是不是有点仓促？
4: 直播间里面，能不能冒个泡说我中
7: 了？先确认再说。
4: 88元，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份幸运送给我们所有。
0: 市纪委刚刚打了电话，要了解杨正亮的问题，
9: 看见没有？
4: 恭喜
9: 市纪委都已经惊动了。
4: 马年顺顺
8: 利利。看来这件事情啊，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0: 我
4: 马上来财，
0: 立刻对杨
4: 马上有福，
0: 配合纪委接受调查。
4: 马上开心，
7: 我在场，我在场，
10: 在场。
0: 杨正亮现在在哪里？
11: 怎么了？
7: 怎么回事？人怎么回事？
11: 突然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吓我一跳！
7: 自杀来的。
10: 是自杀吗？杨正亮自杀了，
11: 要不叫救护车啊。
4: 稍等我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你们呢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初心，在我们大象剧场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就可以领
12: 副厅级副市长安正昌
4: 每一天给大家准备红包啊。
12: 能到复
4: 期待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12: 他楚山阳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1: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3: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怎么，饭菜不合胃口？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1: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3: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
4: 对啊，他交代那么多，他还想出去呢，简直是。
13: 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生勇，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4: 太偏了。
1: 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13: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山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13: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8: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13: 谁告诉你？
8: 说，啊，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7: 没有人告诉我，
8: 我猜的。
13: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
1: 我说了，是我猜的。
13: 楚生阳，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8: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0: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1: 往往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2: 我们之间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
0: 这一点你永远都不懂。
1: 哎，叔子，
3: 他俩原来是同学，大学好同学。
1: 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3: 然后走到各自不同的道路。知道你忙，
4: 开门见山。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调查情况。
1: 找我了解情况，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5: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梁振亮的事。哦，
6: 他的事儿。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7: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一直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6: 是，那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那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还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7: 听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6: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啊，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等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7: 这你都知道？
6: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8: 你还没吃呢。哎，
1: 不吃了。
8: 行，那你先忙。
1: 好。
7: 老楚。
3: 嗯。好，我看到我们评论区今天9010的朋友，
0: 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3: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今天中了88元，
1: 真的成功，说的
3: 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了。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一份幸运呢，带给所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看到9010，
0: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长江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
3: 其实我们大量新闻，大量
0: 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3: 给大家来
9: 精心挑选
3: 的优质短剧，好不好？那也期待我们每一天在过年的期间啊，给大家也准备了题材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短剧。
1: 真是多谢高叔叔了。
3: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反腐题材的，还有家国情怀的美食的，包括国风非遗啊等等。每一部我们的短剧都是匠心打造的，也期待所有的朋友，喜欢短剧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短剧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短剧。边看剧边抢红包，还有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很多的福利活动，有盲盒的活动，还有打卡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呢，
1: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3: 非常多的在线观看，送这个我明星签名照片的活动啊，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都等待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所有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来参与。
9: 哦，
3: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9: 停止调查了。
1: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
3: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恭喜啊，恭喜恭喜！
9: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1: 不说了不说了。
3: 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今天中了88也好，中了20也好，
9: 这个
3: 中了8块8，
9: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儿。
3: 1元、0.3元、2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大洋剧场、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的。
0: 彭主任，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机甲，
3: 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放弃调查？祝福
0: 这种违背党性原则。
3: 如果今天没有中到88，或者说奖金没有那么高，明天继续来啊。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下啊，明天的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必中奖，没有空奖，只要你抽，一定能抽到不同额度的奖金。
9: 你这丫头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就没让你中。

0: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1: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2: 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汕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
3: 签到七天不是必中，签到七天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大家有签到七天这样一个活动完成了之后，会多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必中奖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主播或者是小编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口令。你比如说今天就是8点到8点03中奖，明天同样，这位尾号9010的朋友啊，明天同样是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是100%的中奖。
2: 张总这个
3: 后天的话，
2: 是从来都不会。
3: 我们再继续听一下之后的
1: 啊，
3: 我们小编给出的口令，好不好？
1: 还有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5: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哦，
3: 0785的这个朋友说，你刚才不是八点抽的，你就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黄金三分钟抽奖啊，其他的时间段也是中奖率非常高的，中奖率
5: 不错，
3: 是98%的中奖率。但只是这三分钟是100%，只要你抽一定会中奖。
6: 小点声，
3: 其他的只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你来抽，
6: 你这是干嘛去了？
3: 都是有可能
6: 弄得一身臭汗。
2: 办事儿。
6: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2: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6: 对啊，怎么了？
2: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6: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3: 你看他，
2: 你爸的意思？
6: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2: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6: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2: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3: 3202也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你！
6: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2: 潮汕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6: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2: 纪委一直在查我。
6: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2: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调旁叔了。
6: 是啊，那怎么办呀？
2: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
3: 是的，我们大家
2: 要是再不
3: 省事，
2: 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
3: 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在评论区
2: 看你还能做多久啊？
3: 然后一起来抽红包，一起来赚奖金，赚得一身幸运。
7: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局你好。
2: 于小姐，又见面了。
5: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7: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
3: 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剧，然后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能插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然后插空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集。
5: 咱们展示一段，
7: 都听各位领导的， 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2: 大王别姬。
7: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丁丁，
2: 这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是太残忍了，这一点太残忍了，就是他毫无人性可言。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黄主任，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4: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3: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出在楚申阳身上。
4: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3: 他的升迁速度别说在沧州了，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4: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啊。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5: 0785说穿红衣服的刚才那个女演员说跟我长得很像，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不像？
0: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6: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0: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6: 回家？
5: 怎么回事啊？
6: 想我了吗？
5: 太突然了吧！这突然，这一针儿，这一个剧是怎么，他俩是怎么发展到的？太吓人了！他在家里坐着，

0: 的剧情。
1: 是呀、啊，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的我沈阳。
2: 不，不出去。
0: 他是谁呀、啊？
2: 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虚寂寞，所以她……
1: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是我错了，沈阳。

0: 谢谢表哥。
1: 客气，都自家兄弟。
2: 哟，你怎么还？你也口哎呦我的老天！
1: 好，好，知道了。
3: 梁处长，我明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见爸爸。

0: 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男的呢？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1: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妈，你也别太生气。
2: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1: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的教训他。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2: 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哎，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哎，
2: 你能这样想，真是难得呀。
3: 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
4: 你看他这件事儿做的这件事儿，
5: 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4: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
5: 没想到这么大面积啊！
3: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哎呀。
1: 我这还不是给咱们储局打工吗？<笑>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这是为什么呀？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问题不少，换一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2: 你们没有，如果
1: 以为他是同意，那最终还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
3: 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
3: 怎么了？他丑恶嘴脸已经暴露了。
5: 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哎，
4: 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担心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呀，
1: 这个项目
3: 刚刚啊没有抓住我们黄金三分钟的朋友，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
5: 施工难度也比较大，
3: 在我们
4: 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概率，
3: 非常扎实。
4: 张总，你放心。
5: 到时候大家继续呢，可以把大家群众的概率分享扎到你放心，处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笑>
2: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笑><笑>
6: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7: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6: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

0: 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1: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空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0: 要不说咱是爷俩的两头倔驴。
2: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1: 平阳去大坝，这废旧的大坝，爸，
3: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啊，来看一下。
0: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1: 不是，爸，你吃完便我陪你去。
0: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1: 知道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
4: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1: 知道就好。
4: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呢。
1: 楚申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4: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3: 这部剧啊，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重新的夏，这部剧时间是
1: 交代就行。
3: 我现在去上一个厕所。
1: 我说过我会想办法帮你。
4: 好。
0: 你和我说实话，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3: 包括中奖的一些环节，
0: 你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3: 我稍事休息，
0: 他同意就行了吗？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4: 这，哎，黄叔叔，
0: 楚局长，
4: 黄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5: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4: 好，去吧。
5: 好。
0: 朱主任，
4: 黄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0: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4: 啊，好。
0: 朱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4: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0: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
4: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0: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4: 黄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0: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4: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0: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

0: 我们单位要开会重新讨论，就不留你了。
1: 好，那我也不打扰您的工作了。哎，对了，帮我给叔子带个好。
2: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1: 好。
2: 您觉得这茶好？
1: 茶好，水好，人更好。
2: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去给您喝。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2: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1: 请教。
2: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1: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2: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1: 好，来。
2: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1: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2: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2: 请问
1: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2: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2: 我想听你说真话。
3: Hello, 大家好，我回来喽。然后刚才我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另外呢，我看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说，哎，盲盒怎么抽？然后怎么？也4210的朋友说抽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新的客户端来抽奖啊！
1: 嗯，
3: 谢谢大家的关注。
1: 说，
3: 我看这个演员，很多演员说这个演员像我吗？大家觉得呢？
1: 我知道了，
3: 大家很
2: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1: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2: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3: 好，刚刚有朋友说啊，问怎么样抽盲盒哈，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
2: 嗯，
3: 微剧的板块在这个滚屏新闻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看到吗？幸运转盘，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转盘来。哎，刚才是不是滑走了？对，这个，然后点开抽盲盒啊，点这个抽盲盒。稍微等一下啊，可能是
4: 工程真的暂停了。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3: 有一点点延时。
1: 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3: 进一下哦，又来了。
5: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
3: 好，我还听张掌柜说，他经常

0: 公司在地质局的时候都现场勘察地貌，
1: 这让
0: 要不要让张总表达？
1: 我们已经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和大象剧场长隆出新下。
2: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在这里呢，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1: 那咱们
2: 看到新闻看到大家的。
1: 公
2: 城
1: 让你停，
2: 待会儿任何的问题你
1: 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
2: 你是告诉我们直播间，我看到了或者我们小编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
1: 视频。你有问题是吗？
2: 这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首页。
1: 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2: 在最上面搜索大象剧场。
1: 唐主任，
2: 这是近期整理好他的材料。
1: 大象剧场
2: 之后呢，就可以随便点击。
1: 我们
0: 很多群众举报，反映它存在各项问题。
1: 不是我们的这个号，
0: 唐主任。
1: 所以大家随便点击一个。
0: 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这个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
1: 正在
0: 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1: 点进来，
2: 压得了逆时，压不了逆时。
1: 好，就在这里抽奖。
0: 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1: 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在我们大兴客户端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啊。然后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包括呢想要看我们每一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非常多丰富题材的、质量非常高的爆款短剧，
3: 喂，周峰，
1: 也欢迎来到客户端。
3: 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4: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5: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3: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4: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3: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4: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3: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4: 好，一言为定。
6: 你怎么来了？
7: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这是最新出具的勘查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3: 爸，你一个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7: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3: 好。
7: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3: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7: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
1: 对，我们很多朋友看留言说，
3: 爸，
1: 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短剧，因为我们在整个
3: 路上注意安全。
1: 新年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爆款的短剧，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每天的七点半，
4: 绝对不开工，
1: 可以
4: 这块地有问题，开工有危险。
1: 直播间
4: 不开工，
1: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电视端的大屏幕。
4: 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
8: 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9: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4: 你胡说，我们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1: 抽盲盒，我看有
9: 没有抽盲盒。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
1: 明天再来。
9: 别闹事，
1: 没有抽盲盒的机会。
9: 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
1: 打卡七天，
4: 别吓
1: 我！
4: 我不是吓他。
1: 有一次的机会，连续打卡七天会再额外给大家。
9: 所有人给我上！
4: 哎，住手！我不许打架！住手！放下！
7: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不许打架。
1: 呀！天
3: 哪，快要
6: 丢下我。
1: 太恶毒了。
4: 舒子，季阳呀。
6: 不要丢下我吧。
1: 是的，我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在大校街的大校剧场都有
4: 守护神羊
1: 的短剧。
4: 你来干啥？
1: 播放啊！
4: 你还有脸来？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10: 叔子，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他绝对是个意外，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6: 滚！
0: 楚山阳，
6: 总有一天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11: 怎么敢？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啊！
10: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11: 楚申阳，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814的事件。
10: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很快就会终止。
11: 你说什么？
12: 书记，电话。
11: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13: 国强啊，整个814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善同志的事儿，我深表惋惜。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这名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11: 啊，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没想到。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申阳，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你。
1: 两位主播现在是戴耳机，如果是在我个人直播间看的话，是没声音的。
11: 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定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沈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家，再去区委。开车。
1: 再多方努力下，814事件最终被强压下来，平阳废旧大坝也在3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西公园、
2: 接下来
1: 交通枢纽为一体的平阳高新区的点啊。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大
4: 象
3: 生活端的评论区啊，
4: 有些
3: 打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王年江城和女主朱早雪的签名照。这个呢，只会在

0: 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所有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来给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啊，看到吗？有他们的签名照片。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有跟两位演员连线啊，然后大家的好评如潮，然后对他们也是非常爱，喜欢他们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
1: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2: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啊？
3: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2: 楚正阳派你
0: 来杀我。
1: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3: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1: 我是你哥，彪子，你让开，彪子，对不起了，哥。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把他给嘎掉了呢？
4: 知道，完成了。
5: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都抵不过权力。
6: 此家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警务处合作，将他们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省让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2: 领导，
7: 楚省长，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7: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2: 什么海外资产？
1: 我告诉你啊，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7: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的。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2: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7: 楚生啊，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1: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8: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7: 楚山阳，就留给你看看你想去
0: 的。结束了，大家们也要抓紧时间，在这十几分钟当中啊，还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继续来抽一下红包，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抽红包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有88元到0.3元、8.8元、20元，
9: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1元、2元等等等等啊，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所以说
9: 也都看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松手。
0: 大家呢，能够期待大家能够来。中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这一份，
6: 我就冲到了楚申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当时他调任，
10: 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程，
0: 现在所有的
10: 他指使我，
0: 人员差不多都已经相继落网，所以说呢，
6: 然后把他从上面
0: 揪下来。楚朝阳这个人呢，也没有再可以找到的。
6: 2013年。他为了拿下平阳去大坝，
0: 他的手下的人呢，都把他给控制了。你看，很多人就说清廉不是靠演技，小眼
6: 睛
0: 是
6: 靠
0: 演技。他也在百口莫辩了，要面对他自己的贪婪，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了，要付出代价了。
1: 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

0: 费尽心机地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他有点疯狂了，真的命不该绝吗？你什么意思呀，部长？部长，
1: 你是黄明海，升继位的黄阎王。
2: 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
1: 好啊，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了。

0: 妈的，主任呀，还好我早就料到了这么一天了。
1: 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钱是兜不过去的，我得想个办法赶紧躲起来。彪子，跟我一起走吧，
2: 我走了就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0: 照顾好自己。
3: 你死了？
2: 你已经死了。
0: 杨市长，别来无恙
4: 啊。哦，他可能有点想要那个什么借口，但是没有想到
0: 春阳，
4: 他以为是死无对证。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是我们现在短剧
1: 了。爸，我求你了，你就当为了我跟果果，你千万不能让沈阳出事，我求你了，爸。
0: 沈阳，出事了。
2: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3: 好，我知道了。
4: 李书记，
2: 现在几点了？
4: 还有5分钟就10点了。
2: 运动啊！
0: 我们在春节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
2: 的辛苦了。
0: 大家经常为大家准备一些。
4: 林书记，您别这样。
0: 共享的不同的玩法，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呢也可以大概的进行一个了解了。我们屏幕上也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盲盒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然后还有我们口令抽奖的环节，以及我们打卡抽奖的内容啊，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春节期间每一部剧都是非常优质的短剧啊，一定是题材丰富的，匠心打造的，品质拉满的，也希望能够承包大家整个春节观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边抢红包，然后有一份小小的幸运送给大家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的一个福利啊，给到大家。
1: 老叔，你知道
0: 边看短剧边挣边赚钱，
1: 你是我这辈子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1: 见过最优秀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1: 无论才气，
0: 期待每一天晚上7点半，我们相约在大小姐
1: 的
0: 大小剧场，
1: 跟大家一起来看剧，
0: 并且呢，
1: 也许你
0: 心里也知道，在机关单位给到大家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中奖，不管是中了多少大奖、小奖，
1: 考核制度
0: 都是一份幸运和幸福，
1: 根本不存在审判什么。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大象剧场点一点
1: 关注啊，
0: 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
1: 更重要的是
0: 关注一下
1: 这20年来，
0: 关注他们，
1: 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那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
0: 讨论的问题也好啊，还是
1: 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实时的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
2: 以马
0: 上的一目了然。
2: 这两天
0: 然后各种新的玩法啊，怎么抽奖啊，抽奖在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
2: 现在也都想通了。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演员的签名照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姐姐超会撩，我们男女主也做客到了我们大象维的直播间，我跟他们两个人呢也有一些实时的互动连线
2: 的
0: 直播。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圈粉啊，性格也非常可爱的。他们两个的专属签名照也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出啊，大家只要留言大象剧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象文娱呢也是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短剧，我们之后也会有更多探班。
2: 谢谢
0: 大家想要看哪一部短剧，或者说想要看哪一个，想要拥有哪一部短剧演员的签名照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2: 如果再有来生，希望跟你和周峰再做朋友。

0: 落定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被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所有的主要的
1: 思家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查中。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长路初心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这部短剧啊，所有的这个犯罪分子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其实这部剧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从制作呀，还是整个它的服化道以及它整个画面感啊，然后都是非常优质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我们观剧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有给到评论哈留言。那么最后还是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我们的福利啊，就是我们28腊月28就是今天，然后除夕还有初一这3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或者我们小编呢给出的一个特别信号。我们小编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向小鱼给出的这个信号啊，就是我们说的黄金3分钟、锦鲤3分钟啊，就是100%中奖的啊，就绝不落空的。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

0: 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思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2: 幸福新词条，树电。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6: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7: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9: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4: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0: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4: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4: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换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4: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3: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4: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5: 我们

0: 想到它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2: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3: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4: 胖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5: 记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6: 幸福新词条 AI 加。
7: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8: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9: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6: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0: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1: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2: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3: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6: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1: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3: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1: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幸福新词条低碳。
14: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6: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5: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6: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1: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 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7: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1: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计，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绿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8: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绿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8: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6: 幸福新磁条，飞滴
19: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20: 收到。
21: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6: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22: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3: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4: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5: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5: 记者手记。
11: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转变。这一年的9月24日，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济南城的解放已经胜券在握。这天清晨，济南城内的巷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彻夜未眠，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济南战役上。天亮后，粟裕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4: 就在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为辽沈战役中的不利局面而焦头烂额。一些国民党将领也以为，解放军打完济南战役，怎么着也得休整一番吧。然而，他们想错了。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第二天就复电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3: 淮海战役的文物和遗存大部分收藏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该馆建成于1965年，2007年又修建了新馆。与老馆同时兴建的还有巍峨雄伟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这一塔一馆向人们讲述了那场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陈中，可以看到战役发生前的一个鲜明对比。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派末日景象。1937年，老百姓用100元法币还能买到2头牛，到1948年时，连1两大米都买不了。老百姓出门去购买日用品，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身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充满干劲儿，努力发展生产，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积极报名参加解放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举行淮海战役之后，经过反复商讨，逐步确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手稿是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进一步明确以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为首战目标，然后再攻打驻守在淮阴、淮安和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的得名

0: 展开了。大战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抓紧练兵，却急着整顿纪律呢？这是因为部队要打仗就必须强调纪律性，大战役更需要各部队协同作战，必须统一指挥，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严明的组织纪律是大规模战役胜利的基本前提。面对越发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1948年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陈军长指的是陈毅，邓政委指的是邓小平。很快，这个建议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很顺利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那么，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在做什么呢？
1: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战役的指挥人选大伤脑筋。原本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上，已经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白崇禧也欣然答应了下来。然而到了第二天，白崇禧却突然变卦了，拒绝出任指挥一职。白崇禧一夜之间就态度大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据说李宗仁曾经在这天晚上跟白崇禧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在徐州附近的兵力部署非常不利。徐州古称彭城，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作为南北方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无论如何称呼，双方争夺的都是徐州这个战略要地。为了驻守徐州，蒋介石不仅把剿总司令部设在徐州，更把主力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线上，两条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这种兵力部署让白崇禧叫苦不迭。原本徐州就是平原地带，无险可据，不容易防守，这种一字长蛇阵更是容易被腰斩，到时候首尾不能呼应，很难挽救。然而战事迫在眉睫，离开战仅仅数天时间，要想重新调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更让人头疼的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将领邱清泉、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他们历来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很难指挥调度。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预感到这场战役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第二天拒绝出任指挥官之职。不只是白崇禧拒绝上任，就连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以不熟悉徐州情况为由请他另择贤能。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能有什么贤能可选呢？最终蒋介石思前想后，只能任用平庸听话的刘峙出任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刘峙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北伐战争中表现不俗，曾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但他后来的表现很让人失望。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追得一溃千里，人送外号长腿将军。对于刘峙的军事才能，蒋介石大概也明白几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把杜聿明调来协助刘峙。杜聿明的军事才能远在刘峙之上，此时却被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态度上也不

0: 太积极。值此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却貌合心离，竟然没人愿意替委座分忧解难。如此尴尬的处境，与解放军团结一致的同心同德相比，双方阵前尚未交火，其成败已经立见分晓。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部队日夜兼程，悄然奔赴淮海前线，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随同解放军一起开赴前线的，还有由翻身农民组成的支前大军。10月31日，中野三纵颁发了挺进淮海战场的命令。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奔赴淮海战场。1948年11月6日夜间，华东野战军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中确定了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役总方针。战役开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其规模也由原来设想的小淮海逐渐变成了大淮海。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这样解读：
1: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最初向中央军委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这个我们叫它小淮海，但是毛泽东预见到仗会越打越大，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炽命令孙元良兵团进徐州。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原野战军要拖住孙元良兵团，因为孙元良兵团一旦进徐州，势必对华东野战军消灭黄百韬兵团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了郑州战役。解放了郑州以后，毛泽东又命令中原野战军攻打宿县，切断徐蚌线，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大淮海。
0: 为了根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统一指挥，11月16日，中央军委发电决定成立总前委。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作战和支前工作。其中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由此，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共同谱写了淮海战役的辉煌篇章。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8: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6: 目前全省已有648

0: 八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2: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3: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4: 正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5: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6: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7: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8: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9: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0: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8: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3: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4: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6: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1: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7: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7: 一个生态
18: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8: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9: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18: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20: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8: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20: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8: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1: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22: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23: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24: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1: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25: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18: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26: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8: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27: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8: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8: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 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28: 我们卖的

0: 不仅是正品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四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十几米宽、一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2: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津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1: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津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津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 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

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三纵九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两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三纵九旅25团三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7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6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

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三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八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然而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八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口，荣获了登城第一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八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0: 幸福新磁条，米字形高铁。
1: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2: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1: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0: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3: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2: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2: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4: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

0: 联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3: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4: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0: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8: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3: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4: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5: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6: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15: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7: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15: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企业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3: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19: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4: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3: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20: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15: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9: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4: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5: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21: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15: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3: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2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23: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24: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3: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25: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15: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26: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7: 外面排特别长，对，还是想再来吃。
25: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27: 太可爱了。
15: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

0: 京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旺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2: 这里的每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3: 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推出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作者是军事学博士龚玉振。对于我们多数中国人来说，孙子兵法不陌生，特别是热播剧反黑题材的这个电视剧《狂飙》播出之后，这里面正派反派都在读孙子兵法，那也让这个同款读物又大火了一把。据说呢，一度一些销售渠道都热销到断货了。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但是作者龚玉振呢，他是遇到过一些尴尬瞬间的，就让他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孙子兵法，更别说人家里面的策略了。你比如有人知道他在大学教孙子兵法呢，就会跟他说，好啊，美人计呀。可是大哥，孙子兵法里面没有美人计，您说的那是36计。有的时候呢，就连一些相关领域的学者也会口误，比如说把走为上计之类的都安到人家孙子兵法头上。龚玉振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呢，当地学校历史系有一位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军事史的教授，有一天呢，这教授就给他写了一封邮件，他说看到有人在论文里面引用了

0: 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他就想查证一下这句话的具体出处，究竟是不是出自孙子兵法，出自哪一篇哪一节。结果龚玉振一看就乐了，就那句话翻译成咱中文就是杀鸡给猴看，人家孙子兵法就没说过这话。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晚期，作者是孙武。这孙武呢，原来是齐国人，出生在齐国的一个军事世家，后来因为齐国内乱，他就去了吴国。那吴王阖闾呢，就任命他做了将军，而且他也帮助阖闾成就了霸业。龚玉振认为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揭示了战争取胜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原理，也确定了中国人战略思维和战略偏好的基本特质。孙子兵法讲的是战略，是用兵的大道，那三十六计讲的是谋略，是兵法中的术。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咱必须客观面对，就是孙子兵法它确实不好读，因为毕竟它就是一部兵书嘛，讲的都是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一点这个军事学的基础，是可能很难读懂的。而且孙子兵法的常见版本大概是6000字左右，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写论文都会写10000多字甚至20000字，那6000字一本书啥概念呢？就是它表达是非常抽象的。古人评价它字字珠玑，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字儿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今天也有人评价它简单而深奥，简略而深刻。有人可能就说了，我又不带兵打仗，我读那孙子兵法干啥呀？您看您这话说的，那狂飙里的余当老板，那高启强就更不用读了，是不是？人家安心警官为啥还要给他推荐孙子兵法呢？原因很简单，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成功和失败也是无处不在的。用从战争这种残酷的强竞争环境当中总结出来的竞争方法来审视我们面临的这种日常竞争、商业竞争，往往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竞争的本质，找到竞争当中的取胜之道。这个思维是不是有点过度发散了？现在我们说回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本书它不是什么孙子兵法的翻译，甚至是没有按照孙子兵法的篇章结构来讲的。多年以来，龚玉振博士从事战略与兵法研究，战略与领导力教学，是具有军事学与管理学的双重背景的。他呢，也是打破了孙子兵法的这个篇章结构，从里面提炼出了孙子最核心的12个理念，或者叫12条原则来讲战略的。那他也提醒说，孙子兵法呢是讲战略的书，不是讲战术的书，也不是讲什么操作的书。那战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思考方法，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对未来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选择做取舍，而且呢用这种方式来指导你的决策。所以读孙子兵法并不是什么背里面的条文呐、格言呐、金句啊，咱别跑偏了，我一般是容易进入那样的误区的。那关于这个12讲，咱们分开说，但是用的时候是要综合用。没人说我捧这本孙子兵法我就能打仗了，而且能打胜仗，也没人说只靠这个理论来管理。龚玉振说，好的兵法提供的从来不是现成的行动指南，更不是咋呼的这种谈资和包装，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思维的启迪，包括对现象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的这种判断力。兵法可以教给人们的大多都是取胜的一般原则，但原则的具体运用是需要靠自己去创造性的领悟的。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各位是不是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这本书，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学习战略性思考吧。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一集。有些业务大可让竞争对手可劲儿做。
0: 战争理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首先我们得说，同样的地形对于不同的军队那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平原地区是更有利于正规军，可以让他们正规作战的这种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呢正规军一般都特别希望能堂堂正正的咱摆阵开战。那山地呢是更适合游击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这种灵活的机动的优势，所以山地游击战从来都是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不二法门。那战争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利用地形的艺术。马陵之战，孙膑巧妙地利用马陵道狭而庞多阻碍可伏兵这样的特殊地形，设伏消灭了庞涓的十万魏军。奥斯特里茨之战当中，拿破仑是巧妙地利用了普拉岑高地和扎前湖构成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取得了大败俄奥联军的辉煌胜利。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能全歼整编74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粟裕利用了沂蒙山区的特殊地形。粟裕的一大爱好呢，研究军事地图，那这么一看就得看好长时间。粟裕卧室的床边呢，都会放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里面就是军用地图和放大镜啊，他要随时用随时看的。在华东野战军里面，陈毅也有一个规定，就是粟裕看地图，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看地图之外呢，粟裕还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些地形。地图是未必准确的，更重要的就是现场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你只看地图没法替代的。那孟良崮战役为啥我们能打赢，就是粟裕对这一带的地形了解得特别的透彻，是石头山还是土山，有没有路，有几条路，有没有树，有没有水，能不能修工事，这样的地形对双方的军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这么一对比，对方张灵甫对于孟良崮地形的了解那就是比较马虎的了。
1: 充分利用地形，甚至弱势的一方也可以创造出战胜强者的相对优势来。对于将军来说，地形就是战场，对于企业家来说，地形又是什么呢？
0: 那对于商人来说，对于企业家来说，什么是地形呢？其实就是市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市场竞争的一条原则就是选择合适的战场，让这个公司最突出的能力成为最锐利的武器。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能让你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战场，就可以改变你面对的这个对手，改变交战的条件和性质，这样呢，你就获得了一个竞争优势。那现在我们抛开理论来说一说这个实战案例啊，举一个反面例子，就是美国连锁中档百货商店杰西潘尼。杰西潘尼呢，他就是因为不熟悉市场，一度导致经营失败。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杰西潘尼呢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低估了中等价格服装市场的价值，要知道这个可是他更熟悉的，转向什么了呢？更昂贵、设计新潮的这种高端服装市场，离开了自己更熟悉的美国农村小镇，跑到大城市开店铺去了。对市场的判断失误就导致杰西潘尼连续3年利润下滑，销售呢也必须是不景气的，最终公司决策层只好决定回到我原来的市场。之后相对便宜的服装呢又回到了他们的货架上，很多大城市的店铺也关闭了。杰西潘尼的时任董事长戴维米勒就说了，我们所做的是回来。2005年，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德国的劳动法能那么的苛刻，你动人家一个员工都不行。一个员工你要想把人家裁了，对不起，你得赔50万美元。你就别的先别说了，就光裁员这一项就足够让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继续留在德国，那后期投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这一下子明基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年的时间就砸进去了80亿美元，但是没收到任何收益，就只能喊停了这场被寄予极大希望的收购，由此宣告失败。
1: 在商业世界中，管理者所面临的地形可能差异巨大，

0: 怎么去分析这个地？孙子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就是分析地的四个维度，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怎么选怎么挑呢？
1: 所谓的远近呢，就是作战区域的远近的距离，再强大的组织也有它能力的边界，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过度扩张，战线太长，超出能力的边界，那这些呢，对于组织来说是灾难的开始。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日本。罗马帝国最惨痛的失败就是条顿堡森林之战，在向日耳曼地区扩张的过程当中，三个精锐的罗马军团全军覆没。打那儿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能力向日耳曼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罗马帝国大规模的扩张也结束了。莫斯科战役是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德军第一场大的失败。其实在1940年秋天的时候，德军第六集团军在兵棋推演当中就发现一个事儿，德军根本是没能力对入侵苏联的进攻军队提供后勤补给的。当然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边界啊，是超越苏德边界500公里以东地区，他是没法给这个地方提供及时的补给的。但是希特勒根本没理会人家下属的这个警告，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德军呢，虽然是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但是已经到了他们进攻的极限了。这个呢，也给苏联红军提供了最好的反攻机会，德国在东线开始走向败亡。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企业，企业也是一样的。好的企业对于市场以及组织扩张的边界都会有很清楚的认知，头脑是很清晰的。高丽说书曾经讲过滚雪球，那讲的就是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能力圈投资理论，在巴菲特看来，能力圈的范围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确定能力圈的边界，重点是你只能在能力圈边界里面来投资。他说这是投资的首要原则，如果你知道了能力圈的边界所在，那么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有得多。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经有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失败原因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就说，在企业失败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在盲目扩张。第二个维度其实就是险易啊，险呢就是险要的险，易呢就是平坦。那怎么理解呢？土伦战役，拿破仑一举成名。在拿破仑的提议之下，法军放弃了原定的从陆地进攻土伦的这么一个计划，而是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改在可以俯瞰整个土伦港的克尔海角。最终土伦是不攻自破，拿破仑也因此从少校破格晋升成了准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志愿军113师以14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抢占三所里和龙源里，截断了美军第9军的退路。那联合国军整个战役布局也被彻底动摇了，被迫从原来的北进改成了南退。湘军的2号人物胡林翼曾经就说过，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处，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土，所以就有兵家必争之地这么一个概念。不同地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市场和客户的价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战场上有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市场上也有双方必争的，像什么重点客户啊，关键区域啊，还有战略通道。资源那是有限的，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要看到战场上的关节点。
0: 地的第三个维度是广狭，就是作战区域的广阔与狭窄，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够容纳下的军队数量。第四个维度是死生，死就是死地，进去之后就会全军覆没，生就是生地，控制之后可以进退自如，攻守两便。这些战场上的概念在商场上又如何对应呢？
1: 跟战争里面作战区域广狭，它所对应的就是企业的市场容量，也就是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你的发展潜力究竟怎么样，为此你该投入多少资源等等。 公元前480年，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战舰380艘，波斯战舰是800艘。波斯战舰数量是远远超过希腊的，而且他们的战舰体型是很大的，希腊海军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希腊是没有选择开阔的海面和波斯舰队决战的，而是把这个波斯舰队呢引到了科林斯地峡东部狭窄的这个萨拉米斯海峡。刚才我们也说了，波斯的战舰是很大很笨重的，所以在那儿呢就根本活动不开啊，全都挤到一块儿了，进也进不了，是退也退不得。而希腊发挥了他们战舰小而且灵活运转自如的一系列的优势，不断地向波斯舰队发起攻击。最终希腊呢是以只损失了40艘战舰的代价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舰队。另外一场经典的战役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伊苏斯会战。亚历山大二世的军队不到40000人，那人家这边大流士三世的军队有130000人。亚历山大二世就选择了狭窄的沿海平原作为他们的战场。人家这么一操作，你这大流士三世人再多都没用了，你根本发挥不了你人多的优势。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地形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大流士三世的士兵困在这里面不知所措，说呢站在方阵后排的很多士兵那都还没来得及打呢，战争结束了，他们的阵战瓦解了。所以话说回来，作为商业世界的竞争者，咱们能从这些战例当中学到什么呢？当你在面对规模比你大得多、资源比你多得多的这种对手的时候，不要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市场和领域跟人家对方去较量，你这个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而是选择什么呢？相对狭窄的细分市场和业务，选择对方的规模、资源优势根本没法发挥出来的这样的市场作为你的战场，尽量的发挥优势，避开咱的劣势。那接下来第四个维度只剩死生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是居生击死，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控制生地，把对手引入死地。冰湖之战也叫楚德湖之战，是1242年4月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和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爆发的一场著名战役。当时的俄罗斯正承受着蒙古人的入侵，所以他们是无暇西顾的。那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就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向东扩张，征服俄罗斯人里面信仰东正教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对阵的双方。条顿骑士团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经验很丰富，在东征的过程当中打败过无数的异教徒。反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边的军队来源很复杂，而且装备粗劣，缺乏训练。但是此处有转折，诺夫哥罗德人的统帅亚历山大，人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将军，他就决心利用条顿骑士团不熟悉地形的这么一个弱点，选择一个可以歼灭条顿骑士团的战场。双方的军队接触之后，亚历山大就命令军队撤退，一步一步地把自信满满的条顿骑士团十字军引到了楚德湖。当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一股寒流正在波罗的海地区徘徊，所以楚德湖上面还覆盖着没有融化的冰层，是完全可以承受人马的重量的。在湖的东岸有一座温泉小岛，亚历山大呢就趁条顿骑士团还在西岸休整的时候占领并且控制了这个小岛。那这样呢他就取得了一块宝贵的列阵之地。一到楚德湖西岸，条顿骑士团就发起了冲锋。那个时候条顿骑士们是身穿厚甲，手持骑枪，踏上了楚德湖光滑开阔的冰面，排山倒海一样的气势冲着这个诺夫哥罗德军队就杀过来了。他们连续冲破了诺夫哥罗德军队无甲骑兵和轻装步兵两道防线，那必须是胜利在望啊。可是就在条顿骑士团准备继续向纵深突击的时候，亚历山大人家早都安排好了自己的有甲骑兵和重装步兵，突然就从两翼就向这个条顿骑士团发起了攻击。孤军深入的条顿骑士一

0: 子就陷入到了诺夫哥罗德人的三面合围当中，包围圈越来越紧，条顿骑士被挤压在一块非常小的冰面上，没法动，太多的人马挤在一块了，冰面终于是不堪重负，突然就出现了裂缝，紧接着就是更大面积的裂痕，再接着成片的冰就开始破裂了。最终在绝望的哭喊声中，条顿骑士连人带马都掉到了冰冷的湖水里面，冻死的冻死，溺死的溺死，不计其数。
1: 对于企业来说，死地就是具有风险充满陷阱的市场，一旦进去就很可能血本无归，或者是那些狭小增长缓慢天花板效应极其明显的市场。生地就是那些有极好利润空间、有增长潜力和成长空间、可以实现指数级扩张的市场。那么企业必须识别并进入和控制哪些市场，哪些市场又是一旦进去就会血本无归的呢？
0: 把成长性好的市场和高价值的客户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低成长乃至负价值的市场和客户让给对手，让对手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市场竞争当中的居生鸡死。美国的益康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让竞争对手加拿大的泰华狮在美国市场上陷入到了巨大的亏损当中。20世纪90年代，这两家是领先的清洁剂供应商。泰华狮的美国分公司一直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很大，就是多伦多总部要求他们改善财务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分公司总裁就决定追逐能接受比较高价格的客户，用这种方式获得高的毛利率。不过这个战略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能接受比较高价格的客户往往是小的个体客户，而这种小客户的潜在服务成本那是要比大的连锁客户高很多的。那益康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应对的策略，也是在价格上，他是向小个体客户要价特别高，这样呢，这些客户就倒向了泰华狮，同时开始集中精力在大连锁客户上。这些客户呢，虽然议价能力强，而且相对比较难拿下来，但是服务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他们买的量大，也形成了规模经济。一开始呢，泰华狮的管理层还觉得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是主动放弃了我们想争取的这个市场，哎呦可开心呢，觉得这天上掉馅饼了，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大举进军这个市场。可是即便是泰华狮从独立客户和小连锁店都赢得了更多的业务，它高额的潜在成本还是削弱了它的盈利能力。最终益康是享受着20%的销售回报，而泰华狮却在美国市场承受着15%的销售亏损。当然没人愿意进入死地，但是人们总会被一时的诱惑蒙住眼睛，而且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决策者能做的就是要对机会和利益背后的这个风险始终保持清醒。那各位看客，我也想跟您来聊一个事儿啊，您身边有没有过这种就是你原来用的还不错，甚至会无限回购的这样的商品，生产它的公司却在现在找不着了，或者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了。工作当中你又遇到过哪些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却险象环生的业务和项目呢？咱评论区落上5块钱的呗。
1: 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五事中的道天地已经包含了我们熟悉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要素。五事的第四个要素和维度是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是战争对抗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个变量。在战争的环境中，优秀的领导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这些也是企业经营者应该拥有的领导力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

0: 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教你怎样成为一个优秀领导。
7: 孙子说，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也就是优秀的将帅。可以说将帅呢是一支军队最重要的资产了。那法说的就是将领的管理的能力、管理的艺术这些方面。那领导力呢，放在现在的商场已经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商场如战场。那在孙子看来，在真正的战争环境当中，优秀的领导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一起用孙子兵法当中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那我们稍后呢会展开来做一个解读。孙子兵法强调靠智慧取胜，所以呢孙子对将军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智。商场如战场，这两个领域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也都是充满智慧对抗的这么一个领域。缺乏智慧的人立刻就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了。我们中国人又喜欢讲智勇双全嘛，那这也是很多人名字的来源，寄托家人的期待。那说到这儿，不得不跟大家互动一下，您身边有没有叫智勇的人呢？或者您是不是本人就叫智勇呢？那我们今天就打破孙子牌的这个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勇。勇是勇敢不怕死吗？我要告诉您，不是的。对于一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来说，当然要勇敢，当然要不怕死，但是对于将军来说，不怕死那是远远不够的。勇需要的是勇能果断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决断力，关键时候敢出手、敢拍板、敢承担责任，甚至敢冒险。好汉歌里

0: 那儿不是也唱了吗？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我意识到了，已经不在一个调上了。总而言之呢，对于将来说，只勇敢是绝对不够的。吴起的兵书叫《吴子兵法》，那吴子就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矣。”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对军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你犹犹豫豫，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最后错失良机，陷入被动。软弱和犹豫有的时候是决策者他犯的最坏的一种错误了。比如说官渡之战，这是曹操和袁绍的一场战略性的决战。那袁绍为啥失败，曹操又为啥能获胜呢？就是因为袁绍多谋少决，而曹操得策折行。官渡之战以前，曹操面临的形势是袁绍大军压境，那依附曹操的刘备呢又突然起兵反曹，夺占了下邳，屯聚沛县，而且还和袁绍联系上了，准备合力攻曹。这一下曹操就难了，而且是两难境地。一边如果他不打刘备，一旦刘备趁袁曹大战之机袭击许昌，那曹操就必败无疑。另一边如果东击刘备，一旦袁绍袭击许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曹操经过分析之后，他就认为袁绍这个人他是有他性格的软肋的，比如他为人多疑，他优柔寡断，如果我这个时候去东击刘备，以袁绍的性格他一定会按兵不动。然后呢，他就果断出手，率精兵进攻刘备，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其实在曹刘大战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就建议袁绍，这个时候咱应该拿出所有的兵力去打曹操的大后方。结果袁绍呢说，哎呀，我孩子生病了，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出兵打仗，就拒绝了人家这个建议。袁绍的犹豫不决给了曹操最好的机会，然后呢，人家曹操就很从容地打败了刘备，然后又回军官渡，然后袁绍就没有然后了。有个词儿叫多谋善断，其实在战争当中呢，多谋它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善断。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你得做出来，不太可能等情况全部都清晰了明了了你这个时候才付诸行动。战略的前瞻性也决定了任何战略计划都是具有冒险性质的，从来都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方案，一个不完善的决策也比一个过时的决策好得多。
1: 领导者五德的第三项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就是关爱自己的下属。相比于商场的竞争环境，战争中是真的要死人的，为什么下属还会死心塌地愿意跟着领导者走？领导者如何做到一个仁字？
0: 过去带兵有句话叫爱兵如子，也就是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呢，要像带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他是以善于带兵而闻名的。史书上是这么写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一时，卧不涉席，行不骑乘，亲裹营粮，与士卒分劳苦。也就是说跟大家吃喝住行都一样，不搞特殊。吴起做魏国将军，也就是魏军总司令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士兵受伤了，伤口化脓了，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必须有人用嘴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他吸出来，不然呢就会感染。结果是吴起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吸出来的。那这个士兵的母亲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嚎啕大哭，很多人都以为，哎呦，老人家这是感动的呀。是感动的吗？有这个成分我们得承认，但不全是。有人就不理解了，你哭什么呀？吴将军是高贵的将军，你儿子是下等的徒兵啊！吴将军呢就给你儿子把这个脓血都吸出来了，你怎么还哭呢？这位母亲说，你不知道啊，孩子的父亲也是吴将军的士兵，受伤伤口化了脓，是吴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吸了脓血，孩子的父亲非常感动，为吴将军战死了。现在吴将军又吸了我儿子的脓血，我不知道这个儿子又

0: 要死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我们也会犯个嘀咕啊，就说处理伤口这本来就应该是医生的事儿，您这队伍啥条件啊，连个医生都没有吗？但是当一个将军愿意俯下身子给士兵吸出肮脏的脓血的时候，士兵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动呢？所以优秀的将军一定是善于用真心的这种关爱来打动自己的下属，这样才能换来下属至死不渝的追随。
1: 智和勇要一起干，而仁则要和严一起干。光有仁还不行，还要有严，因为严能立威，严就是严格的纪律，军队是要打仗的，没有纪律，军队就是乌合之众，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所以除了爱兵如子之外，军队带兵还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心肠太软的人是带不好队伍的。但怎么能又仁又严呢？
0: 既然严要和仁一起看，那咱就接着说吴起的事儿吧，看看他的严又能严到什么程度。说有一次吴起率领魏军和秦军作战，双方的军队呢刚列好这个阵势，吴起还没有下令，手下一个士兵就冲出去了，冲到秦军的阵营里面，嘁了咔嚓就砍了两颗人头，然后又跑回来把人头往地上一扔，很得意。吴起看了一下就说了一个字，杀。当时很多人替这个士兵求情啊，说这是一块好材料啊，将军三思啊，杀了多可惜啊。可是吴起说，好材料是好材料，但是没有命令就冲出去，这样的兵必须杀。人头落地，从此以后在魏军里面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勇者不可以独进，怯者不可以独退，也就是说军队作战靠的就是整体的力量。所以优秀的领导人是可以感动的让你痛哭流涕的，言也可以震撼的让你胆战心惊，这就是所谓的恩威并用，刚柔兼济，二者缺一不可。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信啊，放在最后讲，不是说信不重要，其实信很重要，所以孙子也是把信放到了五德的第二位。信能赏罚，就是令出必行带来的高度的信任。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会死在什么地方，一切都不确定。但是对于一名将领的下属来说，有一条是必须确定的，就是将领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信任是领导力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力。你就像电影《拯救大兵 Ryan》，那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找一个人，为啥？这其实就是军队的特点，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信任你的组织。我们的电视剧《亮剑》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情节，李云龙的这个独立团被日军包围，李云龙率领手下杀出来了，但是发现张大彪那个营没出来。这个时候李云龙就说了一句话，独立团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兄弟，然后就带领部队又杀回去了。所以好的军队一定是上级信任下级，下级信任上级，平级之间相互信任。一支军队如果他的精力不是用在对外作战上，而是用在对内勾心斗角，就算规模再大也是要出问题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同时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格，而卓越的领导力本身就是保证组织取胜的重要优势。这个呢，也是孙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将列入五士的原因。
1: 道、天、地、将、法，五士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法。什么是法？孙子说，法者，曲制，管道，主用也。法就是军队的编制，将领的管理，军需的供给等内容。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后勤财务，就是系统性的管理能力。
0: 说呢，当年魏武侯曾经问过吴起，兵何以为胜，就是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吴起回答，以智为胜，就是靠的是组织管理。武侯又问，不在众寡，

0: 不在于兵力多少吗？吴起再回答，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今之不止，古之不尽，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就是如果你法令不严明，奖惩不兑现，人家将军这边都鸣金了，你这士兵是不听命令不停脚步，人家将军那边都击鼓了，你这士兵呢是掉链子不敢进攻，那么就算是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您瞅瞅，2000多年以前人类就提出了管理决定胜负这样的一个命题了。吴起的兵书叫《五子兵法》，五子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不太一样的，孙子兵法的重心在战略，而五子兵法的重心就在管理了。这就是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孙子是处在春秋时期，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军队大概也就是个3-5万人，一场仗大概也就打个3-5天，那这种情况下将帅的战略决策和指挥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而吴起是处于战国时期，那个时候那一个国家的军队实力那就不一样了，一般呢都得有10几万甚至10万人的规模，一场仗经常也得打个几个月，有的还超过1年。在这种情况下，对组织和管理能力的考验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强大的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才能支撑起一支军队长期大规模的作战，要想在战争当中取胜，就必须通过系统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把组织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好，这样才能把组织的整体实力充分地给人家发挥出来。很多人爱说差不多就得了，可是差不多就可能差了很多。管理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手重打仗，老手重组织。就是说一个企业刚成立的时候，管理者呢往往关注的是市场，是产品，是营销，是爆款，是业务，是迅速的扩张，关注的是怎么打仗啊，怎么打更大的仗，要的都是看得见的结果，要的都是立竿见影，是攻城略地。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去思考组织的问题，更不会在这方面投入。等到突然发现企业打不了硬仗了，管理者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呦，组织能力跟不上了。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组织的问题，忽视组织能力建设带来的问题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了。我们高丽说书之前也讲过新东方的创业故事，小米的创业故事，其实都是有类似的情节的。在企业初创阶段，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追随者，那就够了。但是到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张时期，组织能力就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了，也是改革的关键。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离开了核心组织能力，企业业务和规模的扩张就没了根基。在现实当中，我们虽然说身边有很多很聪明的创业者，但是咱也得承认，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啊，说的不客气点，就是商业上的天才，组织上的白痴。组织架构随意，人事安排混乱，后勤财务是一塌糊涂。
1: 道天地将法，龚玉振把它叫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战略管理模型。在管理史上，孙子第一次揭示出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道是企业的愿景，天是企业所处的大势，地是企业所处的行业与市场，将是企业家和核心管理团队，法则是企业的法规、制度、流程，也就是企业的组织与管理。这不就是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吗？
0: 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动，那也是离不开这5大要素5个维度的。我们再把这个五势和现代管理学当中的5WEH 做一个比较。道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天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when， 什么时间。地解决什么问题呢？ where， 在哪里。将解决什么问题呢？ who， 谁来做。而法解决的问题就是 how， 如何做。所以您看，2500多年前人家孙子提出来的这五势和现代管理学当中的5WEH 高度的吻合，这完全可以说是战争逼出来的智慧。在战争的环境下，缺了任何一项要素都是要打败仗的。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但是孙子的武士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战争当中还是竞争当中，就是

0: 这些貌似老生常谈、千年不变的管理常识，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力量。企业竞争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咱自己能决定的，有的东西真的不是咱能定的。坚守管理的常识，定期咱就跟照镜子似的，回到这些基本的要素上来反思自己的组织。所以作者龚玉振博士就说，孙子的五事是一个值得反复体悟的战略管理模型。所以今天这集讲完之后，我就突然有了一个跟大家互动的小冲动啊。各位，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一种说法，就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给出肯定答复的朋友啊，也就是认同这样说法的朋友，我觉得您呢都是有故事的人呢，咱们就评论区里面聊聊呗。
1: 无论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下，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重要，但比对手强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只有分析清楚自己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找出自己所处环境的威胁和机会，才能进行正确的战略评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应该从哪些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呢？孙子的 SWOT 分析如何进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